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酒蹲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有些人喜欢吃柑橘类水果，甚至把它们当饭吃，经常吃，每次都会吃很多，结果发现鼻子两边变黄了，手掌也变黄了。其实这是因为柑橘摄入过多，其中的类胡萝卜素没有及时代谢掉。这时候可以停止吃柑橘类水果1星期以上，身体就会慢慢恢复了。其实正常吃柑橘类水果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一般吃橘子类等柑橘类水果，一天吃200克左右是没有问题的。比如小一点的橘子，一次可以吃2到3个。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0: 为戏曲广播。
1: 客官，你看这雷池水泡出来的绣娘茶味道如何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电影录音剪辑。
2: 七夕公主。

0: 嘹亮悠远的歌声，把人们带到了中欧大森林，带到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境界。
1: 领导，公爵殿下，
2: 你们好。
3: 瞧，上钩了，好大个儿啊！嘿，孩子们，快来，我钓到一条了。
0: 这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一个故事，现在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那时是巴伐利亚公国，那儿有个马克思公爵。马克思公爵讨厌上流社会的种种繁文缛节和附庸风雅的贵族习气，带着夫人和孩子们在乡间过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
4: 托马斯，给殿下换衣服。
2: 对，别忘了换尿布。
5: 芭比，我要跟白床。
2: 行了，你拿吧。
6: 哥，那我先拿。
4: 马克思，你怎么老是像下等人那样吃东西？
3: 这样吃得香啊。
4: 可你知道，孩子们都会学你的样的。
3: 他们早就学会了。
4: 真有你的，瞧瞧，你瞧瞧，没有一个肯用刀叉的。为什么？就因为你老用手抓着吃。
2: 我说维克，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了我25年了。
4: 我担心孩子们都学你一样变成了野人。
0: 就像大多数母亲一样，公爵夫人更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终身大事。更何况他们的两个大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姐姐海伦还好，天生文静。最叫人担心的是二女儿 Cici。用妈妈的话说，这简直是个野姑娘。
3: 这是 Cici，
4: 她又去骑那匹野马了。
3: 啊！腿夹紧。好。
4: 他这样跳，简直把我吓坏了。
2: 他是好样的。
6: 米特梅尔，
2: 我来了，公主。啊，格雷特跑得不错吧？
6: 好极了，我没猜错，他跑起来像匹小鹿。刚才又赏了他一把燕麦。
2: 对，是该奖赏他。来。
6: 鸟食在哪儿？
2: 我搁在鸟笼里了。
6: 谢谢。
2: 来，格雷特，走吧。
0: 瞧瞧，又是骑马，又是养鸟，又是养鹿。那头漂亮的小鹿，西西叫它什么来着？啊，对了，叫萨维尔。
6: 它太可爱了。
2: 是啊。
6: 请给我拿点清水来。
2: 好的，公主。
6: 萨维尔，过来，吃早点。
2: 早。
6: 瞧。
2: 啊，真可爱。
6: 你瞧他那得意样。巴里，巴里，你安静点，安静点，贝拉。
7: 你真是个出色的骑手，简直帅极了。为了奖励你，我带你去打猎。
6: 真的？哦，不。
8: 刚送来一封给您的信，公爵夫人。
4: 给我的？维也纳来的。太好了。啊，请奶奶公主马上到我这儿来。
0: 尽管是避世隐居，也到底富在深山有远亲。公爵夫人的姐姐是当今奥地利皇帝的母亲。这封信就是关于海伦公主和弗兰茨皇帝婚事的。不过这事儿现在还保密，除了海伦公主，谁也不知道，就连弗兰茨皇帝也还蒙在鼓里呢。
9: 陛下驾到。
2: 你好，妈妈。
8: 你好，我的弗兰茨。知道吗，弗兰茨，为了你的幸福，过去我一直在关心你，指点你。
2: 是的，妈妈。
4: 虽然我自己放弃了皇位，可我为奥地利培育了一位皇帝。现在我要为这位皇帝挑选一位相配的皇后。
2: 让我结婚？
4: 对，弗兰茨，各国都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公主，很多国家已经派人到我这儿来试探过，要是拒绝，那一定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
2: 可我不知道该娶谁，
4: 所以我才替你做出了选择，既不得罪任何一个国家，又能面面俱到。
2: 我说妈妈，对您的建议和劝导我从来都是很感激的，可您不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由我自己决定吗？
4: 是这样，孩子，当然应该由你来决定。你未来的那位妻子，也就是我们奥地利的皇后，她具备你所希望的一切优点。她年轻漂亮，出身名门，很有教养。
2: 可我不认识她。
4: 不，你在因斯布鲁克见过，是维卡姨妈的女儿，你的表妹海伦公主。唯一遗憾的，那姑娘的父亲是巴伐利亚的马克思公爵，不过这一点也还能将就。
2: 怪了，那家人我唯一记得住的还只有马克思公爵，印象很深。
0: 弗兰茨很欣赏马克思公爵，未免叫人诧异，圣母皇太后对此倒也不必过分吃惊，她挑选的儿媳毕竟是马克思公爵的女儿。啊，我们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是那位文静典雅的大女儿海伦，而不是穿着男孩子衣服跟爸爸去打猎的二女儿辛西。
7: 孩子要记住，当你感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就到这儿来，敞开胸怀，遥望大自然。你能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你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8: 你真好，有你这样的爸爸，我是多么幸福啊。
7: 要知道我有你这样的女儿，什么都心满意足了。得了，现在得闭上嘴了，要不野兽吓跑了。
8: 我真有点紧张。
7: 轻点，轻点。
8: 是。
0: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也难免有其父必有其女。弗兰茨皇帝陛下说，这家人他印象最深的只有马克思公爵，可如果见到西西，他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0: Ludovica，
1: 索菲，见到你真高兴。
0: 我也很高兴。奶奶，你把 Sisi 也带来了，
1: 待会儿再告诉你为什么。
0: 真不明白干嘛带她来。
1: 这是因为
0: 你妈妈会告诉我的，绝对不能让 Sisi 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她和她的家庭教师只能待在自己的住处。
1: 当然她还是个孩子。
2: 让 Sisi 随行，不过是要使这次旅行显得自然一些。既然索菲姨妈不喜欢 ，Sisi 也就被剥夺了参加社交活动的权利。这社交活动可不一般，因为有皇帝参加。况且，当时的社会局势并不安宁，是不安宁。所以皇太后要操心的就不只是儿子的婚姻问题了。
0: 所以皇上在伊舍尔逗留的期间要严密监视当地的每一个人。
3: 遵命，严密监视。

0: 要不择手段，防止再次出现行刺皇上的事件。
1: 遵命，要不择手段。太后，卑职知道，从现在开始，卑职肩上已经扛有……不，请原谅，富有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请太后尽管放心。守卫皇帝陛下，是我的拿手好戏。
0: 你过去也干过？
1: 没有，可卑职懂得干这行得有哪些个诀窍。
2: 我可以安心睡觉了。完全可以，祝愿太后睡得香又甜。你可以去了。去哪儿啊？哦，这样。太后陛下，卑职宪兵少校波克尔禀请准谕告退。既自命不凡又油腔滑调，看来这是个喜剧人物。不过最好不要小看这位宪兵少校。 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可不是用来出气儿的。果然，一出大门就给他发现了目标。马克思夫人带着海伦去拜见皇上，却把 Cici 锁在屋里，而 Cici 又不甘寂寞，便跳窗子逃了出来，扛着钓鱼竿朝河边走去。哪成想，这下倒让波克少校费心了。 Cici 钓鱼的河边有条林荫道，那是皇帝必经的地方。偏偏这时皇帝的马车过来了，哦，上帝，真是无巧不成书。可是还有更巧的呢，Cici 没有钓到鱼，长杆一甩，倒把皇帝的礼服给勾住了。
1: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我。
0: 陛下，别硬了，别硬了，我就来，别硬了。等等，我就来。别硬了，别硬了，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3: 哦，天哪，陛下当心！
1: 别动！
0: 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1: 啊，这儿有个背包，
0: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
1: 当心！哎，
0: 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1: 对，我是从巴伐利亚来的。
0: 巴伐利亚？
1: 对。
0: 哦，
1: 格丽娜伯爵，是陛下，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遵命，陛下。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啊，
0: 当然，当然有空。
1: 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好极了，陛下！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
0: 得了，得了，得了。
1: 我来拿吧。
0: 啊，谢谢。
1: 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0: 不，钓到了陛下。
1: 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我也没想到，陛下。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可
0: 惜只能待两三天。
1: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对了，今天傍晚能抽出点时间来，你有兴趣陪我一块去打猎吗？
0: 我很乐意，陛下。在家里，我常陪巴比利去打猎。
1: 巴比利？
0: 啊，就是爸爸。
1: 你的巴比利也是个猎手，还是个行家，没有比他再好的猎手了。那就一言为定。那是达斯泰，怎么样？真
0: 美。
1: 这是我的猎场。哦。这是斯洛特山。嗯。这是阴山。那边是岩森堡。陛下，
0: 这地方可真美。好。
1: 那我们说定了，5点，在桥边。是，
0: 陛下。你能找得着吗？
1: 能，陛下。不会在树林里迷路吧？
0: 我迷路？<笑>这怎么可能呢？在树林我才拿手呢。<笑>
1: 哦，
0: 我还有一个请求。
1: 什么？
0: 请
1: 您帮忙缠住那个讨厌的军官，省得他老盯着我。<笑><笑>
0: 好吧，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陛下。5点。
0: 可以把背包还我吗？
4: 可以，请你回答我一些问题吗？
0: 可以。
1: 等等，小姐，请你回答我一个重要问题。
0: 少校先生，
1: 是陛下，
0: 先
1: 请你回答我的一个重要问题。
0: 是，陛下，
1: 请告诉我
2: 伊舍尔前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天气很好，陛下。请原谅我得盯着那个女的。她在做手势，她在做手势，陛下。
0: 让她去做好。
2: 是，陛下，她一下子就引起我注意。
0: 是啊，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2: 可少校，请告诉我，以后几天的天气怎么样？糟透了，陛下，这儿要下倾盆大雨了，陛下。哦。 你能预测？对，
0: 我有风湿病，能预测两天内的气候变化。他跑了，跑了，他跑得无影无踪了。你到底想问这位小姐什么？我想盘问一下她的姓名和她的住址。你怎么不早说？快追，快！是，陛下，马上回来报告我。是，陛下。少校这副着急的样子可真叫人好笑，着急的。 又何止是他呢？弗兰茨的心早已飞到傍晚去了。可这会儿，他还要去会见路德维卡姨妈和表妹海伦公主。你好，妈妈。你好，弗兰茨。你好，爸爸。你好，弗兰茨。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的孩子。我也很高兴，爸爸。你的气色不错。
1: 你说什么？
2: 你的气色不错啊！是啊，是不错。我这个人向来就是这样，听气自然，绝不约束自己。弗兰茨，路德维卡姨妈和奶奶表妹特地从派森霍芬赶到这儿来了，他们是来参加明天你的生日典礼的。哦，亲爱的姨妈，你们能来伊舍尔，我很高兴。
3: 高兴的是我们，弗兰茨。
2: 你好，奶奶。见到你很高兴。
3: 上次见面以后，一转眼3年过去了。是啊，你漂亮多了。马克思姨夫来了吗？他来不了，不过他让我代为转达他对你生日的祝贺。太遗憾了。你看奶奶怎么样？她长得不错，实在太迷人了。 她聪明、温顺、举止端庄，又教养，从她的仪表来看，也完全具有一个皇后的风度。
2: 确实如此，可是……
3: 别说了，弗兰茨，等你跟她熟悉以后，就会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走吧，现在你去跟她谈谈。
2: 不行，妈妈，现在我要去打猎。
3: 今天你还要去打猎？
2: 机会难得，妈妈，我在这儿只待2天。
3: 那你至少抽1小时陪陪客人。
2: 1小时也不行，妈妈。 快到5点了，我约好5点钟跟猎手们碰头。我这人向来守约，还是等吃晚饭或者跳舞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谈吧。
3: 那好吧。弗兰茨没有撒谎，他
0: 是约了猎手，可更重要的是，他约了那位姑娘。
4: 你好，陛下。你好。请原谅。
2: 我来晚了吧？不，你真守约。
4: 能和你一块到树林里去，我真高兴。
2: 这儿地势很陡，
4: 没关系。
2: 那好。
4: 没想到陛下也这么喜欢树林。
2: 可惜我不能经常到这儿来，平时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就是去检阅。
4: 所以你感到很惋惜。是啊。 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这是书上学来的？不，这是巴比里对我说的。哦，巴比里。
2: 你的巴比里真是不可思议，说得不错。可现在得闭上嘴了。干嘛？因为再大声嚷嚷会把野兽吓跑的。哦，看来你倒是个打猎的行家。好吧，轻点。好。陛下。什么？陛下真的要打鹿吗？否则带着枪干嘛？你的巴比里打不打？打的。
4: 可我不忍心伤害他们。
2: 我也是，可今天我要打一只。瞧，来了。
4: 哪儿？
2: 而且是头雄。

0: 他怡然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并没有放松警惕。人们把这片林子叫做皇帝的猎场。说实在的，究竟谁是这林子的主人，还真该裁决一番。不过这官司恐怕雄鹿是打不赢的，除非他碰上好心的辩护律师，比如 Cici。
1: 他溜了，
2: 请原谅陛下。
1: 真正的猎手绝不会这样。
2: 请别生气，我不是有意这样的。
1: 没关系，会打到他的。
2: 对，可今天不行了。
1: 对，今天不行了。可以大声说话了吗？
2: 还可以大声唱歌呢，阿依喽。

0: 他在伊什尔打猎的时候还带着齐特拉琴，对，巴比里还把他带到埃及，带到金字塔呢。巴比里还去过埃及。嗯哼，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将来我也会像他那样。可惜你在伊什尔只能待两天。
1: 否则我真不走了。为了我，这真太好了，陛下。现在来谈谈你吧。嗯，
0: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最喜欢的事是骑马。
1: 我也是。<笑>
0: 我最喜欢的花是红玫瑰。
1: 我也是。
0: 是吗？<笑>我最喜欢吃的是苹果饼。
1: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
0: 是吗？<笑>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家里人都叫我。

0: 不过西西公主她没来，来了，她在这儿，是吗？你不认识她？天哪，怎么说呢？你喜欢她吗？我对她没一点印象。可我喜欢你。不知怎么的，我很嫉妒那个人。谁？那个要娶你的人。陛下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这个？
1: 是他自己突然冒出来的。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
0: 不想不行啊。那你已经订婚了？没有。在恋爱？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
1: 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 国家的利益，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0: 那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
1: 不，她长得很美。
0: 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她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你认识？啊、哦。是巴巴利亚的海伦公主。妹妹。行了，别再谈我的事了。能遇见你，我真高兴。我相信，也许我爱上了你。
1: 我真的爱上了你，Lisa。别这样，陛下，别。
0: 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不高兴了？没什么。怎么回事？没什么。Lisa，
1: 你回来。
2: 波克尔少校说：“近两天可能有大雷雨，想不到这天顷刻就变了。”哎，弗兰茨，干嘛要约这位姑娘？在宫里陪陪海伦公主不是很好吗？西西干嘛要来伊什尔呢？在家跟芭比莉打猎，该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3: 奶奶。
4: 知道索菲姨妈说什么来着？
5: 什么？她说，你把奶奶培养成了一个皇后。西西，你上哪儿去了？
4: 我在林子里待了一会儿。妈妈，现在可以把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告诉西西吗？
3: 可以，当然可以。西西，
4: 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要跟弗兰茨订婚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啊！
2: 他真了不起，他跟相片上完全不同，他那么文雅，简直令人陶醉，你真幸福，奶奶，我为你高兴。西西，一边是喜形于色，一边是愁眉不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今后不再见面，偏偏今晚皇帝的生日庆典又让西西参加了，而且不去不行。
6: 看来只好说，听天由命吧，西西公主。等等，正式场合该叫伊丽莎白公主。巴瓦利亚·路德维克公爵夫人殿下到。巴瓦利亚·艾伦·马克斯公主殿下到。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到。

0: 欢迎，亲爱的姨妈。欢迎奶奶。欢迎伊丽莎白。
1: 你们见过的。

0: 在 Innsbruck。
1: 是，很高兴再见到你，丽兹·冯·霍森豪芬。你好，来，孩子。
0: 见到你很高兴，Franz。
1: 什么，妈妈？
0: 你领奶奶入席。
1: 是，妈妈。

0: 皇帝陛下在众目睽睽中带一位姑娘入席，意思很清楚，可细心的人会发现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尽管 Cici 眼帘低垂，极力装作镇定，她还是感到了弗兰茨那热切的目光。其实皇帝注意一下未婚妻的妹妹本也是无不可的事儿，但愿人们别多心。
1: 说真的，我简直认不出 Cici 了。在因斯布鲁克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可现在她成了最迷人的姑娘。哦，对不起，奶奶，你不要生气。
2: 我干嘛要生气呢？
1: 在一个姑娘面前夸耀另一个姑娘，这不太礼貌吧？
2: 可 Cici 是我的妹妹啊，她的确迷人，她一天比一天漂亮。
1: 她确实迷人。
2: 是的。
3: 你跟马克思说，我明年去。
4: 他会等你的。
3: 说什么？
4: 他会等你的。
3: 他胃疼，真糟糕啊！
4: 出了什么事？
3: 马克思胃疼，他胃疼。
4: 啊，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3: 你说什么？
4: 我说，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3: 精神？哦，精神还好，太棒了。
0: 眼下最快活的，大概就是弗兰茨的父亲了。这位老殿下或许是因为耳背，烦心的事儿听不到，显得格外乐观，所以他有个口头禅叫太棒了。
5: 殿下，菊花茶给您送来了。
3: 掺上白兰地了吗？
5: 已经掺上了，殿下。
3: 嗯，谢谢。
6: 你朝杯子里闻什么？
3: 我哦，这味儿不够浓。
6: 什么？
3: 酒掺少了。
6: 免得你喝醉了，弗兰茨今天还要跟内内订婚呢。
3: 什么？再想点。
6: 难道还不够想？弗兰茨今天还要跟内内订婚呢。
3: 啊，太棒了，他们俩已经相爱了。
6: 还没有，不过以后会相爱。
3: 太棒了。那为什么今天就要订婚？
6: 我们不也是没相爱就订婚了吗？
3: 那时候是国会说了算。
6: 对，现在是我说了算。
3: 太棒了。
6: 别老是太棒了太棒了，又不是在看马戏。
3: 出事儿了。
6: 你什么事也没出。
3: 太棒了。来根雪茄。
0: 老殿下接连地说着太棒了太棒了。究竟什么事儿太棒了？ Cici 可感觉不到，她只感到心里一阵阵不安，特别是看到姐姐那为幸福所陶醉的样子，和弗兰茨不时投来的热切的目光，她更觉得自己应该尽快离开这里。趁着大家都在跳舞，她悄悄地退了出来。怎么说呢？善良而又天真的姑娘，这事儿不怨她，也不怨你，要怨只能怨上帝。可惜要真有上帝，上帝也要委屈。欧洲人不是常说吗？上帝主宰万物，唯独对爱情无能为力。看来要躲是躲不掉的了。
1: 怎么了，西西？今天下午你怎么跑了？
2: 这难道还要我解释吗？
1: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今天我们能够相遇，能够摆脱宫廷的礼节，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这事儿绝非偶然，这是上帝的安排。
2: 上帝的安排？
1: 妈妈只要我和路多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Cici， 我爱你。 做我妻子好吗？
7: 不，不。
1: 为什么？
7: 我不愿意毁掉内内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内内的丈夫。
1: 可是西西，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奶奶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她的幸福，而且她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尽管我是奥地利皇帝，统治着一个强国，可眼下危机四伏，米兰的暴动，匈牙利的叛乱，我肩上的担子很重，西西，不可能老守着妻子。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了你，有了你就是最大的幸福。还记得今天下午我在山上说的那些话吗？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嘴唇。
7: 请别再往下说了，否则我就要不顾礼节离开这儿。
1: 可是西西，
2: 我说你发现吗？弗兰斯很少和奶奶待在一块儿，按理说舞会一开始他就得请奶奶跳。
8: 弗兰斯不喜欢跳这些舞，等跳沙龙舞他会请的。
2: 太好了，
8: 其余的我都安排了，你就放心吧，会如愿以偿的。
2: 那是一定的。
1: 西西，愿意帮助我分担这重担吗？那要是奶奶不存在呢？
7: 可她存在，而且我爱她，我不忍心看到她遭受痛苦。她爱你，她跟我说过的。
8: Franz。
1: 是妈妈。
8: 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1: 当然可以，妈妈，请原谅 CC。
8: 亲爱的 Franz， 我想现在应该把你订婚的事公诸于众了。你决定了吗？
1: 是的，妈妈，我已经决定了。
8: 那好极了，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不说，大家也已经知道你要和奶奶订婚了。
1: 哎，妈妈，我决定娶的不是奶奶，而是 CC。
8: Sissy， 这就是你的决定？
1: 是的，妈妈。
8: 可 Franz， 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她今年才16岁，又没教养。
1: 可她会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皇后。
8: 这简直荒唐。
1: 这不荒唐，妈妈，她是美的化身，她身上有种少有的纯真，我无法抵御的魅力。它是一件珍宝，我绝不能把它让给别人。我已经决定了，除了 CC， 谁也不娶。妈妈，我请求您，请您代我向鲁德维卡姨妈提出我的请求。马克思姨夫那儿，我自己去说。
8: 你这是强迫我非同意不可？
1: 我也要强迫 CC 非同意不可。我感到遗憾，妈妈，我还是第一次违背您的意愿。
3: 先生们，请为你们的舞伴挑选沙龙舞的鲜花。
2: 西西，你怎么了？下午回来你就闷闷不乐的，不舒服吗？这样子真让我担心。西西，出什么事儿了？
7: 没什么，妈妈。
2: 去跳舞吧，去跳吧，有的是年轻人。
7: 我这会儿不想跳舞。
2: 那你也别老是愁眉苦脸的，谁约你跳沙龙舞了？
7: 路德维希，
2: 去跟他跳吧，乖，去吧，啊，
7: 好吧。
9: 请吧，给我一束红玫瑰。很抱歉，殿下，红玫瑰没有了，所有的红玫瑰都让陛下一个人包下了。
5: 你要红玫瑰送给谁
9: ？Cici， 她挺可爱。
5: 是啊，可与你无关。
9: 怎么无关？
5: 皇帝的事最好你别插手。
9: 什么意思？
5: 你怎么什么也没看出来？
7: 啊，请原谅，我在找路德维希，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8: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
6: 让我看看你。
7: 是姨妈。
6: 看来你的个头可不大呀。
7: 是的，是不大，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
6: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
7: 可你是我的姨妈呀。
6: 我是弗兰茨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7: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我可真不习惯。
6: 你必须要习惯许多东西。奥地利宫廷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礼仪，确切地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
7: 英语和法语。
6: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7: 干嘛？
6: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7: 可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6: 我说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7: 请您别问我这个。
6: 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7: 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
6: 我
7: 不能。
6: 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7: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6: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7: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皇后。
6: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7: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6: 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7: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
6: 看来目前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0: 未来婆媳之间的，或者说是皇太后与未来皇后之间的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谈话，看来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其实人们早有预料，故事继续发展下去，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我们倒想说两句题外话。据说这故事在历史上是时有其事的，可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正是人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就在这故事发生的同时，匈牙利人民举起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大旗。这歌舞升平的奥地利宫廷不过是一个台风眼。影片编导者将镜头摇过时代风云，伸进宫廷帷幕，其用意何在呢？编导们的意图我们不好妄加评断，我们只是觉得这故事好像不单单是宫廷轶事，还有点儿别的味道啊。关于味道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弗兰茨陛下要当众宣布他的决定了。
1: 您的红玫瑰，陛下。对不起，谢谢。
7: 索菲，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6: 恐怕你要失望了，妹妹。
7: 不会的，瞧他正拿着花朝奶奶走去。
1: 亲爱的 CC，请允许我把你最喜欢的花献给你。
10: 这什么意思？
6: 这还不清楚，他不娶奶奶。
1: 亲爱的奶奶，说好要我陪你跳舞，可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现在要陪 Cici 跳沙龙舞，陪未婚妻跳。
2: 他要娶 Cici。
6: 对，
10: 让我们为奥地利未来的皇后三呼万岁！
11: 万岁！万岁！万岁！
7: 索菲，这……
10: 请允许我，陛下，请允许我作为在座所有贵宾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座的年龄最大的老人，为武王陛下与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结成良缘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1: 谢谢您，我的元帅。
12: 陛下，伊莎的臣民为了庆祝陛下的生日正在外面放焰火，这太好了。

0: 皇帝生日庆典，再加上喜结良缘，可算是双喜临国。两位母亲本想接个儿女亲家，也好亲上加亲，现在结果虽出乎意料，目的倒也达到了。只是海伦公主有点叫人可怜。
1: 可怜的孩子，我真替你难过。
2: 哦，妈妈，我们干嘛要来一事儿呢？真是丢人。
1: 求求你奶奶一定要挺住，千万要冷静啊！
2: 相信我，这不是 CC 的错，这我知道。
1: 这事儿不能怪 CC， 求求你千万要挺住，绝不能让别人看出你这么伤心。我求求你，
2: 我做不到，妈妈，我做不到。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这样做？
3: 因为我知道你是永远不会同意的。
4: 路德维卡，我们姐妹几个干一杯，庆祝你家出了一位皇后。
5: 干嘛哭啊？
6: 是啊，你干嘛要哭？这儿要哭的应该是我。我得把一个乡下孩子培养成皇后，这事马上就得着手。
4: 不用劳您驾 ，CC 会成为皇后的，
6: 这事非得靠我。我让她一年以后完全变样。
4: 她当然会变样的，可不用您来操心。
6: 那太棒了。
7: 怎么你也说太棒了？
8: 但是谁呀？
9: 陛下的未婚妻。
8: 市长先生哪有地洞？
9: 问这干嘛？
8: 我好钻下去。
0: 让我们也说一句，太棒了，不是吗，波克少校？任务完成的不错，会得到奖赏的。现在我们是在巴伐利亚了。西西和妈妈结束了那场奇妙的旅行，已经回来了。马克思公爵十分高兴，他邀来了乡间的朋友们开怀畅饮，而西西却一个人闷坐在屋里。
10: 我说西西，你怎么了？干嘛闷坐在那儿？都快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不顺心的？
2: 有奶奶的消息吗？
10: 当然有，还在波斯坦伊丽莎白姨妈家，她在那儿很好。她还认识了一位托恩翁的塔西斯王子，奶奶很喜欢他，王子对她可殷勤了。
2: 可他就是不回来，他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毁了他的生活。
10: 我说西西，好好听我说，你并没有毁了他的生活。瞧，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索菲姨妈想独断独行就是做不到，因为弗朗斯他爱你不爱奶奶，你应该感到幸福。他是真心爱你的，你也是爱他的，是这样吧？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
0: 妈妈的话当然是对的，可西西为什么还是闷闷不乐呢？他漫步走出来，走过这昔日给他无限欢乐的家园，再看一眼那些总是歌唱不已的小鸟吧，再喂一喂他的小鹿萨威尔吧。朝夕相处的日子过去了，今后他们自由了，可西西呢？
3: CC， 这是干嘛？
2: 我不能和他们待在一起了，我得让他们自由。
3: 你到底怎么了，CC？ 怎么了？你好像对这事儿无动于衷。看起来你不爱弗兰兹。
2: 不，我爱他，非常爱他。可我就是害怕索菲姨妈。讨厌那些宫廷礼节。
3: 这我理解。 这一点我跟你一样。可你记住，要是索菲跟你吹毛求疵、纠缠不清的话，你就来找我，我陪你去树林。不，该弗兰茨陪你。
4: 西西准会大吃一惊。
10: 他在哪儿？
4: 在那儿，小动物那儿。西西，奶奶来了，快来！
10: 奶奶来了。早就想跟你说了，我们俩永远像过去一样。你要是快活了，我也快活。
2: 听你这样说，我真高兴的呢，我真高兴啊。不然我会痛苦一辈子。

这优美流畅的音乐可不光是为了表现姐妹和好的，它既是在抒情，又是在写景。多瑙河，一条美丽的河，一条给人安慰又叫人遐想的河。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公主殿下道别家园，沿着这条河向维也纳进发了。

很多神话都是说，一个美丽的公主碰到了一位善良的王子。这故事比神话还好，不是王子，是皇帝。可你知道，皇帝那豪华的马车把公主带到了什么地方？

0: 那是个普通人能望而不能及的地方。中国人聪明，给这种地方起了个不得了的名字，称为紫禁城。没注意外国的皇宫是不是紫色的，不过要称为禁城，大概总不会错。只是这禁字儿听起来不那么舒服。看来，禁城里的事情也未必就那么惬意。
1: 告诉我你在这儿找什么？早啊，姨妈，我在你背后跟了很久，你从这窗跑到那窗的，你不舒服，睡不着觉吗？
2: 不是，我在找动物。
1: 找动物？
2: 弗兰茨跟我说过，在皇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
1: 所以你就这么穿着睡衣到处乱跑，头发也不梳，还光着脚。
2: 没人会看见我的。
1: 可是弗兰茨会看见的，
2: 他还睡着呢。
1: 你错了，我相信这时候皇帝肯定在办公了。
2: 这样，请原谅，我不知道。
1: 别走，这儿房间很多，你会迷路的。请阿尔什贝克夫人来。
3: 遵命，太后。
2: 您叫夫人来干什么？
1: 让她领你回自己的房间。
2: 没这个必要。
1: 有没有必要，由我决定。你回房间以后，赶快准备早晨的祈祷。
2: 你没有必要提醒我，我早就准备好了。就连你认为非常必要学的匈牙利语、克罗地亚捷克语，我也会说了。我的牙也比任何时候
1: 白。可你在我面前说话的这种腔调，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
3: 你们怎么了？
1: 你看看，难道有必要让你的未婚夫看到你这副打扮吗？
2: 你早，弗兰茨。
3: 你早，西西。怎么回事？
2: 没什么，我不过想看看你跟我说起过的那些动物。
3: 哦，可在这儿你是看不见的，以后我再领你去。你早，妈妈。你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儿生这么大的气。
1: 也许是没有必要。是我请夫人来的。
2: 您早，夫人。别，请别这样。
1: 太不像话了。谢谢夫人，你可以走了。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女官，把手抽回来？
2: 比我年龄大的跟我行文手礼，我觉得不自在。
1: 来，我给你解释。
3: 请原谅妈妈，我来说吧。西西，文手礼是不分什么年龄大小的。今天我们举行婚礼以后，你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换句话说，你取代了尊贵的母后过去的位置，今后你就是帝国最高贵的妇人，所有的贵妇人都得跟你行文手礼，因为他们都是你的臣民。在奥地利就一个女人例外，只有她可以吻你的前额，我母亲。是吗，妈妈？是不是就这些？
0: 婚礼还没举行，就又来了一场争论，今后的生活怎么过，真令人担心。或许编导者是有意要留点悬念，因为我们听说这影片还有第二部、第三部。不过，既然是个独立的故事，总要有个结尾，这个规律还是不能违背的。
3: 我们欢迎亲爱的新娘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奥地利。我们在这儿向她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但愿奥地利能够成为她的第二个祖国。但愿你，亲爱的伊丽莎白，在你新的家里，能永远幸福的生活。我一定能做到，相信我。愿上帝保佑我们。
4: 为新郎新娘三呼万岁！
5: 万岁！万岁！

教堂的钟声响了，万民欢呼，一片喜气洋洋。有情人终成眷属，倒也符合我们的习惯。欧洲人喜欢上帝，这种场合上帝自然少不了，何况是皇上的婚礼。

0: 用恢宏的管风琴来烘托婚礼的气氛，是再堂皇不过了。用教堂的合唱来赞美爱情，是再神圣不过了。该说，这真是出好戏。可刚才我们说，这故事好像还有点别的味道。怎么说呢？
1: 啊，弗兰兹，你要不是皇帝，那该有多好啊！
0: 这两句话本来不在这儿，我们把它挪过来也没和谁商量，不过是要讨个方便。听戏嘛，还是要听人家的，我们要是说破了就没味儿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现在请听奥地利电影《年轻的皇后》录音剪辑。
4: 常言道，婆婆厉害，媳妇难当。像 Cici 即便出身名门，成了奥地利的皇后，只要她是人家的媳妇，哪怕是给姨妈 Sophie 太后当媳妇，也一样不容易。皇帝弗兰茨自然深爱着自己挑选的新娘，他倾心于 Cici 少有的纯真，无法抵御的魅力，而太后 Sophie 则认准了妹妹家这个自小长在巴伐利亚的二公主是个野姑娘，一个缺少严格教养的乡下孩子。当年轻的皇后 Cici 踏进胡服宫的第一天，太后就毫不含糊地宣布，她要让 Cici 一年之后完全变样。至于此话能不能兑现，那就得往下仔细地听着了。
5: 太后陛下来了，我想跟埃斯特哈塞夫人单独谈谈。埃斯特哈塞夫人，我委任你做皇后陛下的内务总管，是因为我很信任你。我想了解一下这些天皇后都干了些什么，请你向我详细报告。这不是好奇，而是因为我考虑到皇后她现在还年轻，需要我的引导。
6: 太后陛下既然这样的看重我，我绝不会辜负太后陛下对我的这种信任。
5: 那好，你就跟我说说吧。
6: 最近皇后陛下又弄来了这只鹦鹉，它成天叫唤，实在让人受不了，请求太后陛下是不是可以把这只鹦鹉放到外面的鸟笼里去。
5: 如果皇后陛下喜欢把鹦鹉放在屋子里的话，那就让鹦鹉待在屋子里好了。如果鹦鹉的叫声刺激你的神经，那你就用棉花把耳朵塞住。请把这打开。这是本什么书？
6: 皇后陛下的日记本。
5: 把它给我。你还想对我说点什么？
6: 皇后陛下还常常问起有没有一个名叫波克的上校，从伊舍尔来要求接见。
5: 波克上校？一事儿，怎么回事儿？
4: 怎么？

0: 会是，一时怕也禀告不清。不过，请相信苏菲太后的记性。只要有机会，她会记起这个波克尔上校，这个自命不凡、有着鹰一样眼睛的波克尔。还在他任少校的时候，我们见来着，太后和他打过交道。
1: 这个人我以前好像见过，还不止一回。太后，我在伊莎尔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专门向我报告乱七八糟消息的倒霉蛋。
2: 我吗？是我吗？
1: 司仪官先生，请你告诉这位不懂规矩的上校，在皇宫里不准提问。
2: 遵命，太后陛下。
1: 他居然还踩住我的裙子！
2: 哦，对不起，太后陛下。我看呐，太后她不喜欢你，太后对你没什么好感。
3: 我对她也一样。
2: 上校先生，你怎么敢对至尊无上的太后陛下妄加评论？
1: 这不是评论，是一种看法。
2: 评论也好，看法也好，都不准。嗯。
3: 知道吗？在皇宫里面，样样都不准。看
2: 得出来，你这个人有点怪，很难相处。皇后，
3: 什么？皇后，陛下，我很高兴，皇上这么快就满足我的愿望，把你调来了。陛下，请允许我跟你说，我。
2: 什么？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忽然忘了。
3: 我想起来了，我要说的就是，请陛下放心，小臣一定赴汤蹈火，为陛下效忠。
1: 这我完全相信。我的天哪！
4: 这是什么？太后陛下特地命令我把这些宫廷礼仪交给皇后陛下，都是有关西班牙宫廷内部的礼仪条文，请皇后陛下务必将这些条文背熟。19页，真是怪事，只许那些宫廷命妇和那些内廷贵嫔进入内宫。什么叫做内廷贵嫔？ 内廷贵嫔就是那些经过通报可以出入皇后起居内宫的最尊贵的夫人，她和那些只许出入外宫的贵夫人是有区别的。好吧，那就把这些无聊的东西背背熟。你好，弗兰兹。西西，真想你呀，哪怕看你一眼也好。 跟我说，弗兰兹，你现在还喜欢我吗？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不对，你心里才没有我，你就知道你的办公桌，你的公务。<笑>大概我什么样你都忘了。真的。
3: 我都妒忌了。妒忌？你妒忌谁？妒忌这张办公桌。我的
4: 日记本。对，是妈妈拿来的。它是从我抽屉里拿来的。
3: 我不清楚，我连碰也没碰过。
4: 这我相信你当然不会做这种事。
3: 妈妈给我读了你写的诗，写的美极了。C C。
4: 你想念巴巴里啊？是的，有时候想的。可西西，你的家在奥地利。是的，可我还是忘不了我的家乡帕森霍芬，那儿的山水、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父母，我控制不住。西西，
3: 这我理解。可我不明白，难道我所做的一切还不能使你在这新的家里？
0: 感到美满幸福吗？
4: 我很幸福，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你不仅仅属于我。
1: 驻巴黎公使舒布的男爵到，
0: 请他进来。吃晚饭再见。
2: 大婚未久的弗兰斯照样日理万机，与皇后几分钟的见面都是在会见大臣的夹缝中寻找机会。看来外国的皇帝似乎比中国的要务点正业，不像圆明园中追逐宫女的咸丰，更不像末代皇帝溥仪只会在老婆面前耍威风。哈，原谅我比得不伦不类，扯远了。比起弗兰茨 ，CC 的时间充裕得多。皇后该怎样安排支配时间，却是太后操不完的心事。
3: 我很想知道，年轻的皇后陛下是不是已经在那儿学习宫廷礼仪了？
5: 还没有，太后陛下。皇后陛下骑马去了。
3: 我早料到了，真太不像话了。
0: 西西
4: 来了。公事办完了。
0: 我拼命的干，什么要紧事快告诉我，我都等不及了。
4: 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又有了只鹦鹉。
0: 哦，是红的。
4: 对。
0: 谁送的？
4: Mary阿姨。另外我还想问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星期四啊。
4: 是啊，成天公务缠身，难怪你连这也忘了。今天是我们结婚四星期。
0: 是真的吗？有那么多天了。
4: 对，送你件小小的礼物，但愿你会喜欢。
0: 我真高兴你没忘了这日子。
4: 这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
0: 怎么，你去市场了？
4: 对，可我差点回不了家了。维也纳人真可爱，他们激动的连我的裙子都踩破了。你瞧，这些全是维冈的画，这是城堡拉森堡宫殿，女工们在祈祷，
0: 美极了。
4: 瞧他画的多有生气呀，画的多细致，这些树像蒙上了一层薄雾。
0: 这是什么地方？
4: 巴登的维尔堡。这是什么？
0: 我送你的小小礼物。
4: 这么说你没有忘？
0: 时刻都在我心里，我忘不了是你给我带来了幸福，忘不了。
4: 你也给了我幸福。

0: 别让客人等久了，我们走吧。嗯，这幅画先放在这儿。
1: 好。

0: 这是什么东西？哦，天哪！慕尼黑啤酒，还有蹄膀肉。我想给你们大家来点别出心裁。
1: 弗兰茨，你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想吃蹄膀肉。
2: 妈妈，来点啤酒吧。
0: 不，我还是喝果汁。爸爸，你要不要？什么？
2: 我说爸爸，你要不要来点啤酒啊？当然要了。弗兰茨，尝个新鲜。
0: 主教，你要不要？很
2: 乐意，皇后陛下。那么，多数人喝啤酒了。<笑>我很想尝尝啤酒是什么味儿，那就尝吧。
0: 真香，这蹄膀肉好吃极了。
2: 嗯，太棒了。
3: 行了，卡尔。
4: 简直没说的，太棒了！我说，亲爱的弗兰茨，但愿你的别出心裁就这么一次，你总不见得想把奥地利的胡夫宫变成平民百姓的啤酒馆。当然不会，妈妈。坐上皇家的餐桌，自然也告别了寻常的酒菜。 今晚餐桌上的改革，居然让西西尝到了久违的慕尼黑啤酒和心爱的蹄膀肉。弗兰茨当然清楚母亲和妻子的口味不一样，然而弗兰茨更清楚，众口难调，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要让西西喜形于色，也只好冒太后之大不韪了。 太好了，弗兰茨，不是这酒菜太好了，余香缭绕，经久不息，一直飘逸，传播到巴伐利亚的帕森霍芬。马克思，
2: 干嘛？
4: 我们家的西西来信了。
2: 是吗？
4: 是的。他
2: 说些什么？
4: 瞧你急的，信我还没看呢。 爸爸妈妈，今天我喝了帕玛已久的慕尼黑啤酒，还饱餐了一顿蹄膀肉，太棒了！
2: 是太棒了。
4: 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巴比里。你瞧，我思念着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家门口那座美丽的高山。我成了皇后，可我失去了这一切。
2: 他早就这么说过，皇宫就像金子的鸟笼，
4: 苦了我们的西西了。
2: 可他爱弗兰茨，弗兰茨也爱他。
4: 那当然。瞧这儿，弗兰茨处处都为我考虑，他对我真是体贴入微。我说少喝点吧。
2: 你怎么就不像弗兰茨，就知道成天的骂我？
4: 去你！
2: 我说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当然不是说喝啤酒，是说我们的西西，她成了皇后，我敢肯定，这是上帝安排的。
4: 也许是让他去完成某种使命的。谁能比亲爱的巴比妈咪更理解西西？可是，既然认定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又何必为女儿被关到金子般的鸟笼而叹息？也许西西真是服从了上帝的旨意，专来为匈牙利人谋福的幸福天使。
5: 安德拉西伯爵很高兴在维也纳见到您，请走近点。陛下，我结束流亡生活以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见陛下，向陛下表示感谢，感谢陛下为匈牙利所做的一切。
4: 请起来，安德拉西伯爵。大赦令是皇上颁布的，应当感谢他。
5: 我不是指大赦令，陛下。大赦令不可能使被处决的人复活，也不能使他们的家庭重新得到幸福。但是，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可以使万物复苏。我就是为此来向陛下表示感谢的。
4: 我们奥地利曾经伤害过你们的国家。
0: 这使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和内疚。我一定要尽我个人的一切力量帮助你们。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重演了。相信我，皇帝陛下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我们两国是同胞手足，兄弟之间绝不能自相残杀。
4: 胡福宫宴会厅金碧辉煌，皇家舞会照例是隆重而典雅，欢乐的旋律席卷着舞池中的一对对一双双，叫人不由得想起皇上生日庆典的那个场面。还记得吗？弗兰茨手捧红玫瑰走向伊丽莎白，年轻的皇帝和皇后真幸福啊。可为什么他们总很难使苏菲太后称心如意？

0: 真是不像话。
1: 你说什么？
0: 太不像话。
1: 又怎么了，索菲？
0: CC 把我们的敌人都请来了，连叛乱头子安德拉西都来了。
1: 真的吗？
0: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该死的匈牙利人，他挑起叛乱要杀弗兰兹，可弗兰兹还乖乖地听从他摆布。
2: 太后陛下，尤利斯·安德拉西伯爵请求太后恩准接见。
1: 太棒了，
0: 让我去和叛逆者握手言欢，这种事儿我可不敢赏光，尽管他已经得到了特赦。
2: 太后陛下，那让我跟他说什么？
0: 德语、匈牙利语随你的便。
3: 陛下，请您原谅我不得不冒昧的来见你，这件事事关重要。
4: 出什么事了？
3: 匈牙利客人受到了索菲皇太后的冷遇，非常气愤，他们准备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5: 出什么事了？
6: 不知道啊。
5: 索菲太后侮辱我们大家，安德拉西决定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3: 陛下，要是现在离场，那就意味着两国之间重新开始敌对状态。
4: 那有挽回余地吗？
3: 陛下，这事儿我是无能为力了。
4: 博士，请让我一个人想想。
3: 是，陛下。

0: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请诸位自选舞伴。
1: 自选舞伴。
2: 对，你下的命令 ，Franz，
3: 不，是我。上校，请告诉安德拉西伯爵，我在等待他的邀请。是，陛下。真是岂有此理！安德拉西伯爵，皇后陛下邀请您跳下一个舞。
0: 我认为皇后陛下的这种姿态远远地抵消了太后对我们的侮辱，我们不能走。卡罗里夫人，你去邀请皇帝陛下跳舞。
4: 好的。
0: 有了，去吧。
3: 我能荣幸地为您领路吗？
0: 去吧。
3: 非常高兴。
0: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3: ，Franz？
4: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妈。不过我认为他这么做，总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我同意 CC
5: 的做法。走吧，都去跳舞吧。陛下，能邀请您跳舞吗？好啊。高雅优美的瓦尔茨在他的发祥地维也纳释放着无比的魅力，应该说是释放着无比的魔力。 哪里仅仅是娱乐性情、增进友谊，居然能化险为夷，变干戈为玉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转祸为福”。可是行大善、博施仁爱的 CC 皇后，这是怎么了？我的天哪！
6: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7: 你向皇后陛下昏过去了？
6: 什么？医生说什么？什么也没说。看来病得不轻。那到底是什么病呢？
7: 肯定是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
6: 这不可能！我成天都跟陛下在一起，
7: 可陛下去骑马的时候，你又没在场。
6: 我看恐怕是阑尾炎。 陛下最近一直感到不舒服，不过依我的看法，恐怕是因为跟索菲皇太后不和引起的。陛下的病挺麻烦，是不是应该去禀报皇上？不，现在不能去打搅皇帝陛下。他在接见俄国公使，眼下俄国正威胁着我们奥地利帝国，战争迫在眉睫。泽伯格太医还在里面吗？
8: 是的，太后陛下。
0: 行了。
6: 我的病要紧吗？
0: 没什么关系，陛下。

0: 那就不是这个 CC 了。瞧他光着脚丫，穿着睡袍，在神圣的宫殿穿行，径直撞进了皇帝正在议事的办公大厅。不可思议吗？啊，只要弗兰茨理解就行。
1: 弗兰茨，我想跟你说件要紧的事。
2: 请原谅诸位。CC 什么事这么急？
1: 弗兰茨，我们有孩子了。
2: CC， 这是真的吗？
1: 真的，
2: 真的有孩子了。
1: 快放我下来！别伤着孩子，千万别伤着。
3: 来信了。
4: 什么
3: 好消息？你猜猜看。
4: 我猜不着。
3: 维也纳 CC 来的。
4: CC 来的？
3: 对，猜猜。
4: CC 有孩子了。
3: 对，我恭喜你，你要做外公了。
4: 维卡维卡
5: 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
3: 怎么了？
5: 托马斯说的是真的吗？
3: 说什么？
6: 他说明年春天CC要当妈妈了，信吗？
3: 托马斯都告诉你们了，他什么也装不住，是真的，全是真的。听着，明年春天你们都要做舅舅姨妈了。
5: 我要当舅舅啦！
3: 当然你也当。
7: 公爵殿下，请接受我对您衷心的祝贺。
4: 谢谢，谢谢你。可现在我最需要的是香槟。
7: 是，公爵殿下，
4: 为这事儿非得好好干一杯不可。
3: 行了，到时候了，都去睡觉吧。托马斯，把这个舅舅姨妈都领去睡觉。得了得了，走吧，明天再玩
7: 吧。
3: 吧，
7: 舅舅。
3: 晚安。
5: 晚安，
3: 晚安，
5: 晚安，晚安。
3: 太好了，马克。但愿 CC 能生一个小皇帝。
4: 只要长得跟 CC 一样美，我宁可是个小公主。
3: 弗兰斯也许不这么想。要是我们在 CC 身边儿，那该有多好啊。
4: 是啊，那会儿是多么幸福啊。岁月过去，我们俩不知不觉都变老了。嗯，就一眨眼功夫，仿佛这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在那个圣诞之夜，你给了我生活中最美好的礼物 CC。
3: 这是上帝送来的。我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骄傲。
4: 我也是。
3: 可现在他也要做一个骄傲的母亲了。

0: 是男孩吗？是个公主，我非常非常高兴。如果是个小王子的话，你会更加高兴的。再等下去，我都要发疯了。我也一样，
1: 听，好像来了。
0: 我说，亲爱的，我把小公主给你们抱来了。真像
2: Cici， 这眼睛、这头发，简直一模一样啊！
0: 你快让我看看。别急，连耳朵都像
2: Cici， 哦，太像了。Max，
0: 你想把我急死，快给我，快把孩子给我，让我看看他。好，那你可得快点，我还没看够呢。真是个小乖乖，长得小鼻子，完全是我们的 Cici。
2: 还有那嘴，对，还有嘴。显然
3: ，Max 夫妇早已从帕森霍芬赶来，这种迫不及待、新鲜的心情，也无异于中国普通的外公外婆。不过， 他们毕竟也有与咱很不相同的地方，细心一些，也许能听出来。请问你们打算给小公主取个什么名字？Cici，当然是
0: Cici。不，Franz 和我早就决定了，要是上帝保佑生个男孩，就取名叫他路多夫；要万一生个女孩，当然这也是上帝的安排，就取名叫索菲。

0: 没去路德维卡这个名字，你不会不愉快吧？我，不会的。路德维卡这个名字也不见得怎么好。<笑>
1: 我看索菲这名字也差不多，简直太对了。
0: 怎么你的耳朵不聋了？
1: 聋的，我是看他的嘴巴猜出来的。
0: 怪事儿。
2: Cici，
0: 我就知道，你又陪着办公桌。去哪儿了？去参观育婴堂了。怎么样？真有意思，那儿有许多孩子，一个个可爱极了。有的就这么大。
2: 呦呦呦呦！哇，
0: 是这么大。<笑>可没有一个比得上我们的孩子。谁也没有我们的孩子可爱。
2: 那儿怎么样？
0: 那地方太好了，干净整齐，让人看了舒心。弗兰茨，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这种育婴堂。你的提醒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多加留意。对，去看看我们的孩子吧。
2: 好，
0: 走。脚步轻一点，别把他吵醒了。嘘。摇篮哪去了？我的孩子呢？
2: 出什么事了？本打算今晚上跟你商量，没想到妈妈这么快就把孩子搬走了。这会儿孩子肯定在妈妈起居室隔壁的房间里。你的妈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我的孩子不要别人来管，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她什么都教会我了。我妈妈是怕你累着，西西。今后我们事儿那么多。
0: 厨房、接待，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谁跟你说没时间管孩子？又不是天天要厨房接待，谁也不能夺走我的孩子。没有人要夺走你的孩子，西西。可孩子已经不在了。你去哪儿，西西？找孩子。西西，我的孩子呢？在隔壁他的房间里。
3: 现在你不能进去，他在睡觉。我要把我的孩子从这儿搬回他原来住的房间去。我现在就把他搬走。我已经说了，现在你不能进去。他睡着了，
0: 这你不用操心，我抱着他，请你让开，我要进去。
3: 这孩子现在由我来监护，
0: 我是他母亲。
3: 可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得把教育他的重任委托给我。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别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教育。我再说一遍，请把孩子还给我。Cici，
3: 你冷静一点。妈妈这样也是好意。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反对我？你是了解的，我这人不会感情用事。那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教育我的孩子？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清楚吗，Cici？
0: 上校，是，陛下。快去准备马车，我要出门。你和我一起去，就你和贝拉嘎的夫人两个人。
3: 遵命，陛下。
0: 也许我们是有点过分，应该让西西自己来照管孩子。连招呼也不打，根本不懂礼仪，还能管孩子，简直就像私奔，就像没教养的平民。结婚前我就警告过你。
3: 妈妈，请你不要这样说我的
0: 西西。啊，连你也反对起我来了。因为你忘了，结婚以后我是多么的幸福。
3: 要是没有 Cici， 我简直没法生活。快，邮务员先生，发份电报。
4: 啊，巴克，你回一声了？不，我是路过这儿。有人会听见吗？
3: 谁会听见？这根本没有别人。
4: 里面有谁啊？我得看看。
3: 没人。
4: 啊，没人，没人。
3: 你一来就搅得我晕头转向啊。
4: 谁搅你了？我来是有国家大事。
3: 大事？
4: 哎，怎么给皇上发电报啊？
3: 你说要给谁发电报？
4: 这事儿你用不着多问，赶快发报。尊贵的奥地利皇帝陛下亲启，至高无上的陛下，
1: 不不，重来，停下！快停下！停下！全部重来！你搞得我手忙脚乱。你才搞得我手忙脚乱！求求你，求求你，快发呀！
2: 发什么呀？
1: 哦，那是这样，皇后陛下，皇后陛下现在打算回到帕森霍芬。你轻一点，
2: 别动。
1: 就这样。 皇后陛下的行踪被自己的随从秘密告发了。当踏上生养自己的故土，重建那日思夜念的山村河流，西西纷乱的心似乎宁静了。你好啊，我亲爱的帕森霍芬。是西西。
4: 真是太好了！哦，哦，你好，夫人，欢迎你上校。瓦普尔克，
5: 快来，你快来呀！皇后来了。
4: 我说，西西，小宝贝儿没跟你一起来吗？
5: 是的，路上不好走，又太远了。
4: 是啊，是啊，太远了。弗兰斯好吗？怎么他也没跟你一起来？
5: 他脱不开身，成天就忙他的公务。哦。
4: 回到你们身边，我太高兴了，真像另一个世界。爸爸在哪儿？跟孩子们到树林里去了，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你。进屋先歇一会儿吧。啊，斯普尔，
5: 快瞧瞧，斯普尔是谁来了？
4: 真乖。又看到了这一切。奶奶在哪儿？
5: 在波斯坦姨妈家。
4: 那我就睡在他的房间里，睡你自己房间吧。我自己的房间，
5: 那当然了，你的房间还是老样子。走吧，这些我一点没动过。<笑>知道吗，孩子？我故意让一切保持原样。我每天到这儿来，只要一进屋子，就会感觉到你还在这儿。妈咪，你可以想象。
4: 要是一个人被人爱了，他是多幸福啊！是啊，西西，谁都会爱上你的。可是也比不上弗兰茨。你不是来信说他疼你、体贴你吗？啊，
5: 是啊，弗兰茨他是很体贴我的。
4: 那索菲姨妈她呢？你跟她相处的怎么样？我求过她让她对你好点儿。
5: 好，好，我们相处的好极了。
4: 感谢上帝，这样做妈妈的就放心了。要不是这样的话。
6: 我会急死的。来，换上这件。哎，快！我真想再看看你做皇后以前在这儿奔进跑出的那样。卡卡，快吹号，通知他们，我们都饿坏了。
7: 公爵跟他的孩子们回来了。阿比，西西，卡卡，皇帝来了没有？
5: 别这么严。
6: 昨天不是你儿了吗？他来了吗？没有。
5: 就我一个人，芭比。我的西西，真是喜从天降啊！真想你们呢，芭比。是吗？<笑>还是穿这身好，她根本不像什么奥地利皇后，还是我们的小西西。哦，对了，带你去看样东西。这是我养的小鸟。
6: 去维也纳以前不是把他们都放走了吗？可
5: 他们又回来了，因为他们舍不得离开这儿。那谁喂他们？是我呀。难道我会让别人去喂你的小鸟吗？知道吗？他也回来了，你的小鹿。萨维亚。是啊，可是他在这儿找不到你，马上又跑回树林里去了。你怎么了，西西？好像不快活。不，我过得很快活。 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你也思念这山，这树林。
4: 也许。所以跟他们一样跑回来了。想跟我去打松鸡吗？好啊。啊，芭比，能跟着你到树林里来多好啊！ 芭比，你知道吗？我一直记着你在这儿跟我说过的话。
3: 如果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来遥望大自然。怎么？难道你忧愁？很忧愁。
1: Cici， 你怎么了？快跟我说，告诉我。我回到家里来，没跟他们说，我是偷跑出来的。我的天哪 ，Cici， 为什么？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索菲姨妈老是挑我的刺儿，她还夺走了我的孩子。孩子，听我说。 我一向都护着你，也理解你。可这次你做的不对，皇后可不能擅离职守啊。这事儿你妈妈怎么说？妈妈还不知道。我回来，她是那么高兴。要是让她知道这事儿，她会伤心的。千万别告诉她，也许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必要让她也难过。
2: 好吧，既然这样，我依你。你好，马克思。你好，维克。你怎么了？我没什么。一定有事儿瞒着，就像跟谁憋着一肚子气似的。哪来什么一肚子气？是吗？算了吧，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我全明白，西西都跟我说了。
1: 他跟你说什么来着？说什么
2: 送鸡呗。
1: 啊，这个。行了，孩子是闹着玩的。还有什么事儿？快说呀！还有什么不称心？我可没有不称心的事儿。要有就是昨晚上吃的那些肉圆儿。
2: 哦，肉圆儿。哦，对了，我得赶紧去做。Cici
4: 回来了，公爵夫人路德维卡完全被重逢的欣喜所陶醉了。 但是醉眼并不朦胧，她那双善于在丈夫脸上捕捉信息的眼睛，始终那样大而明亮，丝毫不见懈怠。马克思公爵可得牢记住爱女 Cici 的央告，不敢泄露真情。可是很遗憾，公爵只能够管制住自己的舌头，却管制不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奔驰而来的马车。
2: 这边公爵殿下，奥地利皇帝陛下弗兰茨驾到。皇帝陛下，他也来了。
3: 维克，你去换衣。
2: 你干嘛不去？
3: 我得换衣服。
2: 别跟我装腔作势，打马虎眼了。
3: 随便你怎么想。
2: 你今天可真怪。
3: 你好，亲爱的姨妈。弗兰茨，真是太好了。西西刚回来，你就请原谅。很抱歉，我没事先通知你们，可我想你们也会料到的。 完全没料到，西西说你公务忙脱不开身， 是啊，
2: 一时半会儿是来不了的。
3: 可对我来说，再忙也要拖出身来解决这件棘手的事。什么棘手的事儿啊？我是指，西西这趟跑回家。
2: 你说什么？
3: 他没跟你们说吗？
2: 没有。西西干嘛要跑回家来？
3: 还不是为了那个，跟妈妈不大愉快。
2: 当然了，妈妈不该这样对他。可西西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不辞而别呀。这么做当然不对，可我不明白，这次究竟为什么？哦，我是说什么原因才闹翻的？
3: 因为我同意了我妈妈的主张，让妈妈来教育孩子。
2: 是这样。
3: 我和我妈妈一致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2: 就这么把西西的孩子夺走了？
5: 不过是换了个房间，
2: 那西西也不过是跑回家来看看我们。
3: 可西西这么做，考虑过会给皇室带来什么影响吗？
2: 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倒是应该考虑该不该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听着，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有感情，都会受不了的。
3: 可是姨妈，
2: 我说弗兰斯，这个你不理解，因为你是男人。可是相信我，所有母亲都会支持西西的。皇上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
5: 你告诉他的，
2: 不是陛下，是波克尔，是他给皇上发的电报，
5: 怪不得皇上。
1: 太妙了，要是他不知道你在这儿，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肯来，说明他知道自己不对了。
2: 所以你还是应该对他客气的。
3: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我这儿还有一肚子怨气要出。

0: 我们都是为了他发怒。你要是责怪西西，那就别指望他跟你回维也纳去。
1: 很抱歉，这次我非责怪他不可，绝不能让他再这么。
2: Franz，西西。

0: 总算见到你了 ，Cici。
1: Flats， 孩子好吗？好极了。他胖了还是瘦了？又胖了。牛奶喝得惯吗？他爱喝极了。Cici，
0: 我伤了你的心，我对不起你。不，是我不好。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是的。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不，都听你的。
2: 分明已传来过电闪雷鸣，偏会在天际出现绚丽的彩虹；分明是汹涌的满腔怒潮，恰又在决堤的当口化作了融融一池春水。要是弗兰茨的父亲老殿下在一旁，准会冒出一句：“太棒了！”马克思夫妇却已悄悄地躲到了一旁。
1: 我们先不回维也纳，那去哪儿呢？去熟悉一下你的奥地利。真想去看看，跟着你去哪儿都行。简直美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景色。
0: 是啊，喜欢吗？
1: 喜欢。
0: 那云层下面是因斯布鲁克，再往前有座大山，就是老鹰山。
1: 弗兰茨，干嘛不让我下来跟你一起走？
0: 我是怕你累着。
1: 累着？怎么？拿着。 我给你露一手。Cici，
0: 你别去，当心你没穿登山鞋。没关系。小心，陛下。知道，知道。当心，当心，皇后陛下。
1: 真是一个好汉，
0: 请原谅陛下，我是说一个好汉皇后。<笑>这看出去还要美，弗兰茨，
1: 全是羚羊。我来了。
0: 见鬼，陛下也去爬了。
3: 马上就要下雷雨了，太阳不是挺好的吗？一
0: 会儿就不行了，你看那云跑得多快啊！
3: 向导，附近有客店吗？有的，陛下。不过要是告诉了老板您是皇帝陛下，他一定会手忙脚乱，非得亲自给你弄几个好菜。
0: 那就不告诉他，
1: 有什么吃什么。
0: 遵命，陛下。
3: 以前我们出去玩也是在这种客店吃饭的。快点，老兄，都称兄道弟了。<笑>
0: 二位，要的菜都来齐了。
3: 老兄，还有件事儿，能在这儿住几天吗？住几天？
1: 住几天？真的？
3: 还有一个阁楼，不过得你们自己去收拾收拾。
1: 行啊，我们自己动手。
3: 啊，就这么着吧。
0: 请原谅。
3: 陛下，向导跟我说，要现在再不走的话，那天黑以前无论如何回不到山下。
0: 你一个人走吧，我们还要在山上住几天呢。
1: 住在这儿？嗯，就住在这间破屋子里。嗯哼，
0: 像
3: 普通人那样告别吧。
0: 哦，是。
3: 你现在就要走吗？
0: 嗯，是。
3: 好吧，老兄，回见。
1: 好，老兄，回见。回见。回见。<笑>
0: 真是太好了，你居然想出这个主意，我们可以像老百姓那样过上几天。
1: 对，这多好啊！会很快活。等明天我们俩起个早，山上最美的是早晨的景色。
0: 对，是这样。
1: 弗兰茨，要是永远像现在这样，把那些公事。

0: 把政治远远地抛开，那该多好啊！你不是皇帝，我也不是皇后，而是一个能干的家庭小主妇啊！
1: 对，
0: 不是蜜月胜似蜜月，多么天真的愿望啊！ Cici 已不止一次表示了对普通人生活的羡慕向往。殊不闻侯门深似海。 帝侯之门难道可如此轻易地进去出来？美妙的旅行结束了，弗兰茨与 Cici 不得不返回胡服宫，臣服于政治与公务的大海，而那隐埋在婆媳之间未曾清扫的地雷，依然会一触即发。跟你母亲谈过了吗？
1: 谈了，可没有结果。我早料到了，回来以后肯定还是一切照旧。他
0: 只说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教养孩子以后，就离开皇宫。那你怎么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这还不清楚吗？让他留下，我滚蛋，永别了。
0: 前几天我们不是很幸福吗？难道你忘了？
1: 不，永远也忘不了。可惜，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了。这就是命。

0: 西西，你不能丢下我不管。眼下政局动乱，形势不稳，我又孤立无援。沙皇尼古拉屯兵数万，不顾一切要挑起战争，法国也挥舞着屠刀逼我接受战争，你不能走，西西。你得帮我，用你的智谋，就像对待匈牙利。 你的聪明、才智和魅力，超过了我的军队和我的元帅。是你让匈牙利人和我们和睦相处，才使我戴上了匈牙利的王冠。
1: 你就记得王冠呢，和睦相处啊？那我们的孩子呢？难道我仅仅是你的皇后，而不是你孩子的母亲？
0: 可西西。
1: 奥地利面临着危机，难道我能熟视无睹吗？有什么事？
0: 皇上，您的侍卫长让我进来通报一声，为匈牙利客人举行的招待会，再过半小时就要开始了。
1: 这我知道，你走吧，到时候我会去的。
0: 西西，你得去换换衣服。
1: 我根本没打算跟你去。
0: 你不想想，我目前的心情能去参加吗？这跟心情是毫无关系的。你知道这次招待会事关重大，这跟我毫无关系。
1: 可你是奥地利的皇后，请你不要忘了。时间不多了，我先走了。等着你，西西。陛下。
2: 行李已经全部收拾好了，请问陛下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再过一小时，请让我一个人待会儿。陛下，请原谅我这么无礼的闯到您这儿来，因为我刚听说陛下决定不参加接见匈牙利代表团的招待会。我所以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3: 陛下，我相信那些理由都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要请求陛下能够改变你的这个决定。
2: 很遗憾，我不能。陛下，忒列沙皇后去世后，匈牙利人就年复一年的在等待着奥地利王朝中能再出现一位可以信赖的人，我们将为他而生，为他而死。 我们所以来奥地利不是为了别的，是来觐见我们未来的王后。我知道陛下心里很痛苦，但为了我们匈牙利人，我恳求陛下，
1: 不要再说下去了，安德拉西伯爵，别逼我。

妈咪，我的西西，我怎么办？怎么办呢？是难办的孩子，可你不能就这么抛弃你的丈夫。你知道他多爱你啊，而且你有使命，坚强些，孩子，坚强些，上帝会帮助你的。

0: 你能来我真高兴，我希望你听了我说的事也会很高兴。妈妈终于想通了，孩子离不开母亲。范子，是真的吗？真的，妈妈已经下令把孩子搬回原来的房间去了。
1: 皇帝陛下驾到，皇后陛下驾到。尊贵的陛下，我非常荣幸地代表匈牙利人民讲话，表达他们的心愿，希望皇后陛下能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在加冕的同时，把匈牙利王后的王冠奉献给他。对你们的请求，我很赞赏。 这也是我心里所盼望的。我衷心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位天使，他不仅赢得了我的心，还赢得了一个民族的心。现在，请皇后陛下本人，请他向匈牙利人民的代表，表达他的心愿。感谢匈牙利人民对我的深情厚意。
2: 请向匈牙利人民转达我对他们的衷心祝愿。匈牙利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为我将能踏上这片土地感到高兴。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就像上天之路，通向天堂。
1: 这片土地是你征服的，用仁爱的心。
2: 我们还来不及考证奥地利的这一轮帝后是否真会如此深受拥戴，但是牛羊成群，总是最富庶不过的平原，歌舞升平总是最和美不过的家园。当赞美诗伴和古老的钟声一起回响，故事也到了该收尾的时候了。在匈牙利举行了加冕典礼的弗兰茨和西西将如何造福于百姓，就得看上帝是否继续赐他们以爱心和力量了。好吧，愿上帝永远与他们同在。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0: 要不安分，我送你进衙门。
1: 大牛，别胡说，快去扫地。

0: 闹成这个样子噻。
1: 妈咪，我病着嘛。
0: 阿姐，儿子，你得着么子病了？快带妈妈看噻。
1: 妈妈，耶。

踏雪而来，乘香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起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阿弟，走走走，不看了我。
1: 哎，看能看着好好的，不看了总。哎呀，
0: 我不看了嘛。
1: 姐，没事噻，你干啊？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挂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那，不在那里呀、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鸡，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说？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费，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0: 走着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着。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等来着，等来着，

0: 妈妈，作业写完了，我能玩一会儿吗？不行，必须把这首曲子练熟了，弹10遍。
1: 这不就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吗？这张画怎么搞的？线条这么乱，这颜色搭配一点也没进步。
2: 妈妈，我……妈妈，快看，一大片向日葵，黄灿灿的，真漂亮！我要把它画下来。
3: 给孩子上100堂美学课，不如让他在大自然里畅快地行走一天。美育，是我们和美最好的相遇。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升起如段，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尘安，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九系腰带，八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我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无声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但有人喜欢吃糖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蛋白质结构致密，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糖心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就可以了。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和烹调方法都会造成维生素 C 的破坏或者流失，因此一般成年人每天应该大量进食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最好可以摄入生重1斤左右的蔬菜和净重半斤的水果，这个水果的量差不多就是两个橘子或者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的样子。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有花菜、豌豆苗、韭菜、油菜、青椒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包括鲜枣、猕猴桃、柑橘、草莓、鲜橙、柿子等。如果牙龈经常出血，可以考虑多选择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蔬菜和水果。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气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鲜枣和干枣谁的营养更好呢？其实鲜枣和干枣各有优点。鲜枣被称为维 C 之王，每100克的鲜枣中维生素 C 含量可达200到500毫克，大约是猕猴桃的10倍。每天吃一把鲜枣就可以满足人体每天维生素 C 的需求量。此外，鲜枣中所含有的芦丁物质对降低高血压有着辅助作用。干枣常被作为药饮，中医认为干枣具有补脾胃、益气生津、滋补安神的功效，平时可以煮粥、炖汤，是很好的养生滋补品。红枣的表皮坚硬，有着不可溶性的粗纤维，比较难以消化，吃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咀嚼，否则会加重肠胃负担。而对于年老体弱、消化能力比较弱的朋友来说，蒸软的红枣更加合适。不过，不管是鲜枣还是干枣，含糖量都比较高，不能吃太多。患有糖尿病

0: 的朋友更要严格控制。
1: 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云上舞，风里斗，难度够天高，门外雪各自收，难。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哦，可能半小时吧。
2: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0: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3: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0: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3: 你一个月挣1500，我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0: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1995小贴士。
1: 有一些朋友在选择蜂蜜的时候喜欢买有结晶的蜂蜜，觉得这样的蜜更加纯。但其实蜂蜜结晶的原因很多，跟纯不纯没有关系。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如果蜂蜜本身葡萄糖含量比较高，那么就容易结晶。如果蜂蜜里含有花粉、葡萄糖结晶颗粒等之类的东西，也会成为结晶核，诱发蜂蜜发生结晶现象。温度也和结晶有很大关系，如果把蜂蜜置于冷藏条件下，温度低了就更有可能发生结晶。一些商家为了加速蜂蜜结晶，会故意往蜂蜜里加入一些葡萄糖的结晶颗粒来作为结晶核，这样一来整个蜂蜜都会成为比较均一的晶体状态。而那种完全用糖浆和色素、香精等人造出来的假蜂蜜也是可以结晶的，所以选蜂蜜并不是有结晶就好。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每天清晨你来到我窗台，有意无意地敲打我的窗，

0: 我是个很有问题的人，不信你看，我没有一点经济概念。
1: 嗯，一天到晚就会网购。
0: 我挥霍青春，
2: 你看看，都30了还不结婚，
3: 大好青春不找对象，读什么研究生啊？
0: 我不务正业。
4: 女孩子学什么摄影呢？
0: 我把别人都带坏了。
4: 瞧你那磨磨唧唧的，跟个女孩似的。
5: 您别这么说呀，我错了。
0: 我错在哪儿？只因为我是个女生。我是个女生，这我也改变不了。可我首先是一个人。你看，我有我的兴趣爱好，我能吃苦，结婚了也可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男生能做的事，我也一样能。你会看到这一切，只要不戴上那一副有色眼镜。
6: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7: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电影录音剪辑
2: 《七夕公主》。

0: 嘹亮悠远的歌声，把人们带到了中欧大森林，带到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境界。
1: 领导，公爵殿下，
2: 你们好。
3: 哦，瞧，上钩了，好大个儿啊！嘿，孩子们，快来，我钓到一条了。
0: 这是上个世纪中叶的一个故事，现在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那时是巴伐利亚公国，那儿有个

0: 马克思公爵。马克思公爵讨厌上流社会的种种繁文缛节和附庸风雅的贵族习气，带着夫人和孩子们在乡间过着无拘无束的田园生活。
1: 托马斯，给殿下换衣服。
2: 对，别忘了换尿布。
3: 芭比，我要跟白床。
2: 行啊，你拿吧。
4: 哥，那我先拿。
1: 马克思，你怎么老是像下等人那样吃东西？
2: 这样吃得香啊。
1: 可你知道孩子们都会学你的样的。
2: 他们早就学会了。
1: 真有你的。瞧瞧，你瞧瞧，没有一个肯用刀叉的。为什么？就因为你老用手抓着吃。
2: 我说维克，你唠唠叨叨的教训了我25年了。
1: 我担心孩子们都学你一样变成了野人。
0: 就像大多数母亲一样，公爵夫人更关心的是孩子们的终身大事，更何况他们的两个大女儿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姐姐海伦还好，天生文静，最叫人担心的是二女儿 Cici。 用妈妈的话说，这简直是个野姑娘。
2: 这是 Cici，
1: 他又去骑那匹野马了。
3: 琪琪，你们走。
2: 跳过玫瑰花。
3: 别跳。啊，
2: 腿夹紧。
3: 一号。
2: 好。
1: 他这样跳简直把我吓坏了。
2: 他是好样的。
4: 米特梅尔，
5: 我来了，公主。啊，格雷特跑得不错吧？
4: 好极了，我没猜错，他跑起来像匹小鹿。刚才又赏了他一把燕麦。
5: 对，是该奖赏他。来，
4: 鸟食在哪儿？
5: 我搁在鸟笼里了。
4: 谢谢。
5: 来，格雷特，走吧。
0: 瞧瞧，又是骑马，又是养鸟，又是养鹿。那头漂亮的小鹿，西西叫它什么来着？啊，对了，叫萨维尔。
4: 它太可爱了。
5: 是啊。
4: 请给我拿点清水来。
5: 好的，公主。
4: 萨维尔，过来，吃早点。
5: 早。
4: 瞧。
5: 真可爱。
4: 你瞧他那得意样。巴里，巴里，你安静点，安静点，贝拉。
2: 你真是个出色的骑手，简直帅极了。为了奖励你，我带你去打猎。
4: 真的？哦，
6: 刚送来一封给您的信，公爵夫人。
1: 给我的？维也纳来的。
6: 太好了。啊，请你那公主马上到我这儿来。
0: 尽管是避世隐居，也到底富在深山有远亲。公爵夫人的姐姐是当今奥地利皇帝的母亲，这封信就是关于海伦公主和弗兰茨皇帝婚事的。不过这事儿现在还保密，除了海伦公主谁也不知道，就连弗兰茨皇帝也还蒙在鼓里呢。
7: 陛下驾到。
8: 您好，妈妈。
6: 你好，我的 Franz。 知道吗， Franz， 为了你的幸福，过去我一直在关心你，指点你。
8: 是的，妈妈。
6: 虽然我自己放弃了皇位，可我为奥地利培育了一位皇帝。现在我要为这位皇帝挑选一位相配的皇后。
8: 让我结婚？
6: 对， Franz， 各国都有到了结婚年龄的公主，很多国家已经派人到我这儿来试探过，要是拒绝，那一定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
8: 可我不知道该娶谁，
6: 所以我才替你做出了选择，既不得罪任何一个国家，又能面面俱到。
8: 我说妈妈，对您的建议和劝导我从来都是很感激的，可您不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由我自己决定吗？
6: 是这样，孩子，当然应该由你来决定。 你未来的那位妻子，也就是我们奥地利的皇后，她具备你所希望的一切优点。她年轻漂亮，出身名门，很有教养。
8: 可我不认识她。
6: 不，你在因斯布鲁克见过，是维卡姨妈的女儿，你的表妹海伦公主。唯一遗憾的，那姑娘的父亲是巴瓦利亚的马克斯公爵，不过这一点也还能将就。
8: 怪了，那家人我唯一记得住的还只有马克斯公爵，印象很深。
0: 弗兰茨很欣赏马克斯公爵，未免叫人诧异。圣母皇太后对此倒也不必过分吃惊，她挑选的儿媳毕竟是马克斯公爵的女儿。啊，我们该把话说得明白一些，是那位文静典雅的大女儿海伦，而不是穿着男孩子衣服跟爸爸去打猎的二女儿辛辛。
2: 孩子要记住，当你感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就到这儿来，敞开胸怀，遥望大自然。你能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你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
4: 你真好，有你这样的爸爸，我是多么幸福啊。
2: 哼，要知道我有你这样的女儿，什么都心满意足了。得了，现在得闭上嘴了，要不野兽吓跑了。
4: 我真有点紧张。
2: 轻点，轻点。
4: 是。
0: 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也难免有其父必有其女。弗兰茨皇帝陛下说，这家人他印象最深的只有马克斯公爵，可如果见到西西，他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0: Ludovica，
1: 索菲，见到你真高兴。
0: 我也很高兴。奶奶，你把 Cici 也带来了，
1: 待会儿再告诉你为什么。
0: 真不明白干嘛带她来。
1: 这是因为
0: 你妈妈会告诉我的，绝对不能让 Cici 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她和她的家庭教师只能待在自己的住处。
1: 当然她还是个孩子。
2: 让 Cici 随行不过是要使这次旅行显得自然一些，既然索菲姨妈不喜欢， Cici 也就被剥夺了参加社交活动的权利。这社交活动可不一般，因为有皇帝参加，况且当时的社会局势并不安宁，是不安宁，所以皇太后要操心的就不只是儿子的婚姻问题了。
0: 所以皇上在伊舍尔逗留的期间要严密监视当地的每一个人。
3: 遵命，严密监视。
0: 要不择手段防止再次出现行刺皇上的事件。
3: 遵命，要不择手段。太后，卑职知道从现在开始卑职肩上已经扛有不，请原谅，富有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请太后尽管放心，守卫皇帝陛下是我的拿手好戏。
0: 你过去也干过？
3: 没有，可卑职懂得干这行得有哪些个诀窍。
0: 我可以安心睡觉了。
3: 完全可以，祝愿太后睡得香又甜。
0: 你可以去了。
3: 去哪儿啊？哦，这样，太后陛下，卑职宪兵少校波克尔兵情准予告退。
2: 既自命不凡又油腔滑调，看来这是个喜剧人物。不过最好不要小看这位宪兵少校，他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可不是用来出气儿的。果然一出大门就给他发现了目标。马克思夫人带着海伦去拜见皇上，却把 Cici 锁在屋里，而 Cici 又不甘寂寞，便跳窗子逃了出来，扛着钓鱼竿朝河边走去。哪成想这下倒让波克少校费心了。 Cici 钓鱼的河边有条林荫道，那是皇帝必经的地方，偏偏这时皇帝的马车过来了。哦，上帝，真是无巧不成书。可是还有更巧的，Cici 没有钓到鱼，长杆一甩倒把皇帝的礼服给勾住了。
3: 怎么回事？谁在那儿钓鱼？
4: 我。哦，陛下，别硬了，别硬了，我就来，别硬了。等等，我就来。别硬了，别硬了，别，陛下，我这就给你取下来。
3: 哦，天哪，陛下当心。
4: 别动。啊，
3: 刀都拿出来了。天哪，天哪，刀都拿出来了。陛下，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个乱党，我已经跟踪他好久了。
5: 啊，这儿有个背包。
3: 当心，这个背包里可能是定时炸弹呢。哦，当心。
4: 哎，可是陛下他胡说，我不是乱党。
3: 这我相信，可你也不是奥地利人。
4: 对，我是从巴巴利亚来的。
3: 巴巴利亚。
4: 哦，
3: 格丽娜伯爵。
5: 是，陛下。
3: 你乘车先去，告诉太后，就说我慢慢走着来。
5: 遵命，陛下。
3: 我希望你能陪我走一段路。你有空吗？
4: 啊，当然，当然有空。
3: 那我们走小路，顺便观赏一下伊舍尔的风光。
4: 哦，好极了，陛下。
3: 陛下，卑职请您务必小心，多加小心。
5: 得了，得了，得了。
3: 我来拿吧。你大概什么也没钓到吧？
4: 不，钓到了陛下。
3: 真想不到来伊舍尔还能遇上这么奇妙的事。
4: 我也没想到，陛下。
3: 你在这儿能待多久？还能见面吗？
4: 可惜只能待两三天。
3: 那太遗憾了，最近这两三天里我连一点空都抽不出来。对了，今天傍晚能抽出点时间来，你有兴趣陪我一块儿去打猎吗？
4: 我很乐意，陛下。在家里我常陪巴比利去打猎。
3: 巴比利？
4: 啊，就是爸爸。
3: 你的巴比利也是个猎手，
4: 还是个行家，没有比他再好的猎手了。
3: 那就一言为定。那是达斯泰，怎么样？
4: 真美。
3: 这是我的猎场。哦。这是斯洛特山。嗯。这是阴山。那边是严森堡。
4: 陛下，这地方可真美。
3: 好，那我们说定了，5点在桥边。
4: 是，陛下。
3: 你能找得着吗？
4: 能，陛下。
3: 不会在树林里迷路吧？
4: 我迷路？这怎么可能呢？在树林我才拿手呢。哦，我还有一个请求。
3: 什么？
4: 请您帮忙缠住那个讨厌的军官，省得他老盯着我。
3: 好吧，待会儿见。
4: 待会儿见，陛下。
3: 5点。嗯。
4: 可以把背包还我吗？
6: 可以，请你回答我一些问题吗？
4: 可以。
3: 等等，小姐，请你回答我一个重要问题。
7: 少校先生。
8: 是，陛下。
3: 先请你回答我的一个重要问题。
8: 是，陛下。
3: 请告诉我，伊什尔前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8: 天气很好，陛下。还请原谅，我得盯着那个女的。她在做手势，她在做手势，陛下。
3: 让她去做好。
8: 是，陛下。她一下子就引起我注意。
3: 是啊，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可少校，请告诉我，以后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8: 糟透了，陛下。这儿要下倾盆大雨了，陛下。
3: 哦。你能预测？
8: 对，我有风湿病，能预测2天内的气候变化。他跑了，啊，跑了，他跑得无影无踪了。
3: 你到底想问这位小姐什么？
8: 我想盘问一下她的姓名和她的住址。
3: 你怎么不早说？快追！
8: 快！
3: 是，陛下，马上回来报告我。
8: 是，陛下。
2: 少校这副着急的样子可真叫人好笑，着急的。又何止是他呢？弗兰茨的心早已飞到傍晚去了，可这会儿他还要去会见路德维卡姨妈和表妹海伦公主。
3: 你好，妈妈。
9: 你好，弗兰茨。
3: 你好，爸爸。
10: 你好，弗兰茨。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的孩子。
3: 我也很高兴，爸爸。你的气色不错。
10: 嗯，你说什么？
3: 你的气色不错。
10: 哦，是啊，是不错。我这个人向来就是这样，听气自然，绝不约束自己。
9: Franz， 路德维卡姨妈和奶奶表妹特地从派森霍芬赶到这儿来了，他们是来参加明天你的生日典礼的。
3: 哦，亲爱的姨妈，你们能来伊舍尔，我很高兴。
9: 高兴的是我们， Franz。
3: 你好，奶奶。见到你很高兴。
11: 上次见面以后，一转眼3年过去了。
3: 是啊，你漂亮多了。马克思姨夫来了吗？
11: 他来不了，不过他让我代为转达他对你生日的祝贺。
3: 太遗憾了。
11: 你看奶奶怎么样？
3: 她长得不错。
11: 不错，实在太迷人了。他聪明温顺，举止端庄，有教养，从他的仪表来看也完全具有一个皇后的风度。
3: 确实如此，可是
11: 别说了，弗兰茨，等你跟他熟悉以后就会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走吧，现在你去跟他谈谈。
3: 不行，妈妈，现在我要去打猎。
11: 今天你还要去打猎？
3: 机会难得，妈妈，我在这儿只待2天。
11: 那你至少抽1小时陪陪客人。
3: 1小时也不行，妈妈，快到5点了，我约好5点钟跟猎手们碰头。我这人向来守约，还是等吃晚饭或者跳舞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谈吧。
11: 那好吧。
2: 弗兰茨没有撒谎，他是约了猎手，可更重要的是，他约了那位姑娘。
3: 你好，
4: 请原谅，我来晚了吧？
3: 不，你真守约。
4: 能和你一块儿到树林里去，我真高兴。
3: 这儿地势很陡。
4: 没关系。
3: 那好。
4: 没想到陛下也这么喜欢树林。
3: 可惜我不能经常到这儿来，平时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就是去检阅。
11: 所以你感到很惋惜。是啊。当你感到烦恼和忧愁的时候，就到这儿来遥望大自然。你会从每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里，看到上帝无所不在，就会得到安慰和力量。这是书上学来的。不，这是巴比里对我说的。
7: 哦，巴比里，你的巴比里真是不可思议。说得不错，可现在得闭上嘴了。
11: 干嘛？因为再大声嚷嚷会把野兽吓跑的。哦，
7: 看来你倒是个打猎的行家。好吧，轻点。
11: 陛下。
7: 什么？
11: 陛下真的要打鹿吗？
2: 否则带着枪干嘛？你的巴比里打不打？
11: 打的，可我不忍心伤害他们。我也是，可今天我要打一只。就来了，那儿。
2: 果然来了，而且是头雄鹿。它怡然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但并没有放松警惕。人们把这片林子叫做皇帝的猎场。 说实在的，究竟谁是这林子的主人，还真该裁决一番。不过这官司恐怕雄鹿是打不赢的，除非他碰上好心的辩护律师，比如 Cici。他溜了。
7: 请原谅陛下，真正的猎手绝不会这样。
11: 请别生气，我不是有意这样的。
7: 没关系，会打到他的。
11: 对，可今天不行了。
7: 可以大声说话了吗？
11: 还可以大声唱歌呢。I love you。

0: 他打猎的时候还带着齐特拉琴，
1: 对，巴比里还把他带到埃及，带到金字塔呢。
0: 巴比里还去过埃及。嗯哼，
1: 他这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也许将来我也会像他那样。
1: 可惜你在伊什尔只能待两天，否则我真不走了。
0: 为了我，这真太好了，陛下。
1: 现在来谈谈你吧，嗯。
0: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最喜欢的事是骑马。
1: 我也是。
0: 我最喜欢的花是红玫瑰。
1: 我也是。
0: 是吗？我最喜欢吃的是苹果饼。
1: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
0: 是吗？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家里人都叫我 Lisa von Passenhofen。
1: Passenhofen 是不是住在史顿贝格湖边上马克斯公爵住的那地方？
0: 对。
1: 那你肯定认识我的表妹 Helen、 伊丽莎白、 Matilda。
0: 那 Lisa 非我全认识，还有那些男孩 Gak、 Carl、 Tardor。 听说公爵夫人路多维卡、 Helen 公主和 Sissy 公主他们现在也在伊什尔，对吗？
1: 是啊，他们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典礼的。不过西西公主她没来。
0: 来了，她在这儿。
1: 是吗？
0: 你不认识她？
1: 天哪，怎么说呢？
0: 你喜欢她吗？

0: 陛下怎么突然之间想到这个？是他自己突然冒出来的。陛下怎么会想到了结婚？不想不行啊。那你已经订婚了？没有。在恋爱？也没有。可我今天得订婚。既然还没有跟他恋爱，怎么可以和他订婚呢？
1: 这种事儿是不足为奇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江山社稷，为……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嘴唇、头发，像你那样美，该有多好！
0: 那。
1: 你的未婚妻长得不美，不，她长得很美。可你比她更美，你是那样的纯真。她是谁？肯定是位公主了，也许我认识。你认识？哦，是巴巴利亚的海伦公主。妹妹，行了，别再谈我的事了。能遇见你，我真高兴。我相信。 也许我爱上了你，不，我真的爱上了你，丽莎。别这样，陛下，别。怎么了？怎么回事？你不高兴了？没什么。怎么回事？没什么。丽莎，丽莎， 你回来。
2: 波克尔少校说：“近两天可能有大雷雨，想不到这天顷刻就变了。”哎，弗兰茨，干嘛要约这位姑娘？在宫里陪陪海伦公主不是很好吗？西西干嘛要来伊什尔呢？在家跟芭比莉打猎，该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0: 奶奶。 知道索菲姨妈说什么来着？什么？她说，你把奶奶培养成了一个皇后。西西，你上哪儿去了？我在林子里待了一会儿。啊，妈妈，现在可以把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告诉 Cici 吗？可以，当然可以。Cici，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要跟弗兰茨订婚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高兴啊！
2: 他真了不起，他跟相片上完全不同，他那么文雅，简直令人陶醉。你真幸福，奶奶，我为你高兴。西西，一边是喜形于色，一边是愁眉不展。最好的办法就是今后不再见面，偏偏今晚皇帝的生日庆典又让 Cici 参加了，而且不去不行。 看来只好说，听天由命吧，西西公主。等等，正式场合该叫伊丽莎白公主。
3: 巴瓦利亚·路德维克公爵夫人殿下到。巴瓦利亚·艾伦·马克斯公主殿下到。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到。

0: 欢迎，亲爱的姨妈。欢迎奶奶。欢迎伊丽莎白。
1: 你们见过的
0: 啊，
1: 在 Innsbruck。

0: 皇帝陛下在众目睽睽中带一位姑娘入席，意思很清楚，可细心的人会发现事情好像不那么简单。尽管 Cici 眼帘低垂，极力装作镇定，她还是感到了弗兰茨那热切的目光。其实皇帝注意一下未婚妻的妹妹本也是无不可的事儿，但愿人们别多心。
1: 说真的，我简直认不出 Cici 了。在因斯布鲁克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可现在她成了最迷人的姑娘。哦，对不起，奶奶，你不要生气。
2: 我干嘛要生气呢？
1: 在一个姑娘面前夸耀另一个姑娘，这不太礼貌吧？
2: 可 Cici 是我的妹妹啊，她的确迷人，她一天比一天漂亮。
1: 她确实迷人。
2: 是的。
3: 你跟马克思说，我明年去。
4: 他会等你的。
3: 说什么？
4: 他会等你的。
3: 他胃疼，真糟糕啊！
4: 出了什么事？
3: 马克思胃疼，他胃疼。
4: 啊，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3: 你说什么？
4: 我说，吃东西一定要谨慎。
3: 精神？哦，精神还好，太棒了。
0: 眼下最快活的大概就是弗兰茨的父亲了。这位老殿下或许是因为耳背，烦心的事儿听不到，显得格外乐观，所以他有个口头禅叫太棒了。
5: 殿下，菊花茶给您送来了。
3: 掺上白兰地了吗？
5: 已经掺上了，殿下。
3: 嗯，谢谢。
6: 你朝杯子里闻什么？
3: 我哦，这味儿不够浓。
6: 什么？
3: 酒掺少了。
6: 免得你喝醉了，弗兰茨今天还要跟那内订婚呢。
3: 什么？再想点。
6: 难道还不够想？弗兰茨今天还要跟那内订婚呢。
3: 啊，太棒了，他们俩已经相爱了。
6: 还没有，不过以后会相爱。
3: 太棒了。那为什么今天就要订婚？
6: 我们不也是没相爱就订婚了吗？
3: 那时候是国会说了算。
6: 对，现在是我说了算。
3: 太棒了。
6: 别老是太棒了太棒了，又不是在看马戏。
3: 出事儿了。
6: 你什么事也没出。
3: 太棒了。来根雪茄。
0: 老殿下接连地说着太棒了太棒了。究竟什么事儿太棒了？ Cici 可感觉不到，她只感到心里一阵阵不安，特别是看到姐姐那为幸福所陶醉的样子，和弗兰茨不时投来的热切的目光，她更觉得自己应该尽快离开这里。趁着大家都在跳舞，她悄悄地退了出来。怎么说呢？善良而又天真的姑娘，这事儿不怨她，也不怨你，要怨只能怨上帝。可惜要真有上帝，上帝也要委屈。欧洲人不是常说吗？上帝主宰万物，唯独对爱情无能为力。看来要躲是躲不掉的了。
1: 怎么了，西西？今天下午你怎么跑了？
2: 这难道还要我解释吗？
1: 看来命运在跟母亲作对，今天我们能够相遇，能够摆脱宫廷的礼节，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这事儿绝非偶然，这是上帝的安排。
2: 上帝的安排？
1: 妈妈只要我和路德维卡姨妈的女儿订婚，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0: 西西，我爱你，做我妻子好吗？
1: 不，不。
0: 为什么？
1: 我不愿意毁掉奶奶的幸福，不愿意夺走奶奶的丈夫。
0: 可是西西，你要明白，首先我不是奶奶的丈夫，更谈不上夺走，再说也没有毁掉她的幸福，而且她跟我结婚并不一定幸福。尽管我是奥地利皇帝，统治着一个强国，可眼下危机四伏，米兰的暴动，匈牙利的叛乱，我肩上的担子很重，西西，不可能老守着妻子。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了你，有了你就是最大的幸福。还记得今天下午我在山上说的那些话吗？要是他能像你，有你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嘴唇。
1: 请别再往下说了，否则我就要不顾礼节离开这儿。
0: 可是西西，
2: 我说你发现吗？弗兰斯很少和奶奶待在一块儿，按理说舞会一开始他就得请奶奶跳。
3: 弗兰斯不喜欢跳这些舞，等跳沙龙舞他会请的。
2: 太好了，
3: 其余的我都安排了，你就放心吧，会如愿以偿的。
2: 那是一定的，
0: 西西。愿意帮助我分担着重担吗？那要是奶奶不存在呢？
1: 可她存在，而且我爱她，我不忍心看到她遭受痛苦。她爱你，她跟我说过的。
3: Franz。
0: 是妈妈。
3: 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0: 当然可以，妈妈，请原谅西西。
3: 亲爱的 Franz， 我想现在应该把你订婚的事公诸于众了，你决定了吗？
0: 是的，妈妈，我已经决定了。
3: 那好极了，我现在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不说大家也已经知道你要和奶奶订婚了。
0: 哎，妈妈，我决定娶的不是奶奶，而是西西。
4: Sissy， 这就是你的决定？
0: 是的，妈妈。
4: 可 Franz， 你绝不能娶这个野姑娘，她今年才16岁，又没教养。
0: 可她会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皇后，
4: 这简直荒唐。
0: 这不荒唐，妈妈，她是美的化身，她身上有种少有的纯真，我无法抵御的魅力。它是一件珍宝，我绝不能把它让给别人。我已经决定了，除了 Sissy， 谁也不娶。妈妈，我请求您，请您代我向鲁德维卡姨妈提出我的请求。马克思姨夫那儿，我自己去说。
3: 你这是强迫我非同意不可？
0: 我也要强迫 Sissy 非同意不可。我感到遗憾，妈妈。我还是第一次违背您的意愿。
5: 先生们，请为你们的舞伴挑选沙龙舞的鲜花。
2: 西西，你怎么了？下午回来你就闷闷不乐的，不舒服吗？这样子真让我担心。西西，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妈妈。
2: 去跳舞吧，去跳吧，有的是年轻人。
1: 我这会儿不想跳舞。
2: 那你也别老是愁眉苦脸的，谁约你跳沙龙舞了？
1: 路德维希，
2: 去跟他跳吧，乖，去吧，啊，
1: 好吧。
5: 请吧，给我一束红玫瑰。很抱歉，殿下，红玫瑰没有了，所有的红玫瑰都让陛下一个人包下了。
6: 你要红玫瑰送给谁
0: ？Sissy， 她挺可爱。
6: 是啊，可与你无关。
0: 怎么无关？
6: 皇帝的事最好你别插手。
0: 什么意思？
6: 你怎么什么也没看出来？

0: 我答应过跟他一起跳舞的，
1: 别这么急着走，过来，让我看看你。
0: 是。

0: 看来你的个头可不大呀。
1: 是的，是不大，这是因为遗传的关系，妈妈的个头就不大。你也不大吗？
0: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你呀，你的称呼我。
1: 可你是我的姨妈呀。
0: 我是弗兰茨的母亲，要称呼我您。
1: 好吧，要是你希望。哦，请原谅，要是您希望。姨妈，这多别扭，我可真不习惯。
0: 你必须要习惯许多东西。奥地利宫廷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礼仪，确切地说是西班牙式的宫廷礼仪，在任何情况下都得遵守。这既是我的，也是皇上的愿望。除了德语，你还会什么别的语言？
1: 英语和法语。
0: 太少了，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的语言也得会。
1: 干嘛？
0: 因为弗兰茨陛下跟我说，他爱上了你，而且他一定要娶你做妻子。
1: 可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0: 我说话的时候别插嘴，除了我要你回答问题。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1: 请您别问我这个。
0: 可这个我想知道，请你回答。
1: 我爱他，而且非常爱他，可我已经跟他说了，
0: 我
1: 不能。
0: 你一天到晚都骑在马上。骑马我并不反对，能保持体型，可凡事总得有个分寸。你得想想你的将来。瞧你的牙齿这么黄，得好好刷刷。
1: 我每天都刷牙，我的牙齿是白的。
0: 还有你这任性的脾气也得给我改掉。如果你想成为奥地利的皇后，那么从现在起你就得彻底改变你的过去。
1: 可我一点儿也不想成为皇后。
0: 成了皇后你会很幸福的。
1: 我在家里一直都很幸福，比这所有的人都要幸福。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改变我的过去，我向往的是自由的生活。
0: 你听听你说的竟是些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我父亲教我的。作为一个人来说，自由和真理高于一切。
0: 看来目前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2: 未来婆媳之间的，或者说是皇太后与未来皇后之间的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谈话，看来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其实人们早有预料，故事继续发展下去，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我们倒想说两句题外话。据说这故事在历史上是时有其事的，可我们知道，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正是人民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就在这故事发生的同时，匈牙利人民举起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大旗。这歌舞升平的奥地利宫廷不过是一个台风眼。影片编导者将镜头摇过时代风云，伸进宫廷帷幕，其用意何在呢？编导们的意图我们不好妄加评断，我们只是觉得这故事好像不单单是宫廷轶事，还有点儿别的味道啊。关于味道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弗兰茨陛下要当众宣布他的决定了。
3: 您的红玫瑰，陛下。对不起，谢谢。
1: 索菲，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0: 恐怕你要失望了，妹妹。
1: 不会的，瞧他正拿着花朝奶奶走去。
3: 亲爱的 Cici，请允许我把你最喜欢的花献给你。
4: 这什么意思？
0: 这还不清楚，他不娶奶奶。
3: 亲爱的奶奶，说好要我陪你跳舞，可我不得不请你原谅。我现在要陪 Cici 跳沙龙舞，陪未婚妻跳。
4: 去 Sisi。
0: 对，
5: 让我们为奥地利未来的皇后三呼万岁！
6: 万岁！万岁！万岁！
4: 索菲，这……
5: 请允许我，陛下，请允许我作为在座所有贵宾的代表，作为一个在座的年龄最大的老人，为武王陛下与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结成良缘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3: 谢谢您，我的元帅。
7: 陛下，伊舍的臣民为了庆祝陛下的生日正在外面放焰火，这太好了。

0: 皇帝生日庆典，再加上喜结良缘，可算是双喜临国。两位母亲本想接个儿女亲家，也好亲上加亲，现在结果虽出乎意料，目的倒也达到了。只是海伦公主有点叫人可怜。
1: 可怜的孩子，我真替你难过。
2: 哦，妈妈，我们干嘛要来一事儿呢？真是丢人。
1: 求求你奶奶，一定要挺住，千万要冷静啊！
2: 相信我，这不是 CC 的错。
1: 这我知道，
2: 这事儿不能怪 CC。求求你，千万要挺住，绝不能让别人看出你这么伤心。我求求你，
1: 我做不到，妈妈，我做不到，
2: 奶奶。
1: 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这样做？
3: 因为我知道你是永远不会同意的。
4: 路德维卡，我们姐妹几个干一杯，庆祝你家出了一位皇后。
5: 干嘛哭啊？
4: 是啊，你干嘛要哭？这儿要哭的应该是我。我得把一个乡下孩子培养成皇后，这事马上就得着手。
5: 不用劳您驾 ，CC 会成为皇后的，
4: 这事非得靠我。我让她一年以后完全变样，
5: 她当然会变样的，可不用您来操心。
4: 那太棒了！
3: 怎么你也说太棒了？
6: 但是，她是谁呀？
7: 陛下的未婚妻。
6: 市长先生哪有地洞？
7: 问这干嘛？
6: 我好钻下去。
0: 让我们也说一句，太棒了，不是吗，波克少校？任务完成的不错，会得到奖赏的。现在我们是在巴伐利亚了。西西和妈妈结束了那场奇妙的旅行，已经回来了。马克思公爵十分高兴，他邀来了乡间的朋友们，开怀畅饮，而西西却一个人闷坐在屋里。
5: 我说西西，你怎么了？干嘛闷坐在那儿？都快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不顺心的？
2: 有奶奶的消息吗？
5: 当然有，还在波斯坦伊丽莎白姨妈家，她在那儿很好。她还认识了一位托恩翁的塔西斯王子，奶奶很喜欢他，王子对她可殷勤了。
2: 可她就是不回来，她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我毁了她的生活。
5: 我说 Cici，好好听我说，

0: 并没有毁了他的生活，瞧，一切都那么合情合理。索菲姨妈想独断独行就是做不到，因为弗朗斯他爱你不爱奶奶，你应该感到幸福，他是真心爱你的，你也是爱他的，是这样吧？这一点才是最最重要的。
1: 妈妈的话当然是对的，可西西为什么还是闷闷不乐呢？他漫步走出来，走过这昔日给他无限欢乐的家园，再看一眼那些总是歌唱不已的小鸟吧，再喂一喂他的小鹿萨威尔吧。朝夕相处的日子过去了，今后他们自由了，可西西呢？
2: Cici， 这是干嘛？
3: 我不能和他们待在一起了，我得让他们自由。
2: 你到底怎么了 ，Cici？ 怎么了？你好像对这事儿无动于衷。看起来你不爱弗兰兹。
3: 不，我爱他，非常爱他。可我就是害怕索菲姨妈。讨厌那些宫廷礼节。
2: 这我理解，这一点我跟你一样。可你记住，要是索菲跟你吹毛求疵、纠缠不清的话，你就来找我，我陪你去树林。不，给弗兰兹陪你。
4: 西西准会大吃一惊。
0: 他在哪儿？
4: 在那儿，小动物那儿。
0: 西西，奶奶来了。快来，
3: 妹妹来了，啊，
0: 妹妹，妹妹，
3: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我们俩永远像过去一样。你要是快活了，我也快活。
0: 听你这样说，我真高兴，妹妹，我真高兴啊。不然我会痛苦一辈子。

这优美流畅的音乐可不光是为了表现姐妹和好的，它既是在抒情，又是在写景。多瑙河，一条美丽的河，一条给人安慰又叫人遐想的河。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公主殿下告别家园，沿着这条河向维也纳进发了。

0: 很多神话都是说，一个美丽的公主碰到了一位善良的王子。这故事比神话还好，不是王子，是皇帝。可你知道，皇帝那豪华的马车把公主带到了什么地方？那是个普通人能望而不能及的地方。中国人聪明，给这种地方起了个不得了的名字，称为紫禁城。没注意外国的皇宫是不是紫色的，不过要称为禁城大概总不会错。只是这禁字儿听起来不那么舒服，看来禁城里的事情也未必就那么惬意。
1: 告诉我你在这儿找什么。早啊，姨妈，我在你背后跟了很久，你从这窗跑到那窗的，你不舒服睡不着觉吗？
2: 不是，我在找动物。
1: 找动物？
2: 弗兰茨跟我说过，在皇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动物园。
1: 所以你就这么穿着睡衣到处乱跑，头发也不梳，还光着脚。
2: 没人会看见我的。
1: 可是弗兰茨会看见的，
2: 他还睡着呢。
1: 你错了，我相信这时候皇帝肯定在办公了。
2: 这样请原谅，我不知道。
1: 别走，这儿房间很多，你会迷路的。请阿尔什贝克夫人来。
3: 遵命，太后。
2: 您叫夫人来干什么？
1: 让她领你回自己的房间。
2: 没这个必要。
1: 有没有必要由我决定。你回房间以后赶快准备早晨的祈祷。
2: 你没有必要提醒我，我早就准备好了，就连你认为非常必要学的匈牙利语、克罗地亚捷克语我也会说了，我的牙也比任何时候白。
1: 可你在我面前说话的这种腔调还是过去那个老样子。
3: 你们怎么了？
1: 你看看，难道有必要让你的未婚夫看到你这副打扮吗？
2: 你早，弗兰茨。
3: 你早，西西。怎么回事？
2: 没什么，我不过想看看你跟我说起过的那些动物。
3: 可在这儿你是看不见的，以后我再领你去。你早，妈妈。你没有必要为这点事儿生这么大的气。
1: 也许是没有必要。是我请夫人来的。
2: 您早，夫人。别，请别这样。
1: 太不像话了。谢谢夫人，你可以走了。你为什么要侮辱我的女官，把手抽回来？
2: 比我年龄大的跟我行文手礼，我觉得不自在。
1: 来，我给你解释。
3: 请原谅妈妈，我来说吧。西西，文手礼是不分什么年龄大小的。今天我们举行婚礼以后，你就是帝国的第一夫人。换句话说，你取代了尊贵的母后过去的位置。今后你就是帝国最高贵的妇人，所有的贵妇人都得跟你行文手礼，因为他们都是你的臣民。在奥地利就一个女人例外，只有她可以吻你的前额，我母亲。是吗，妈妈？是不是就这些？
0: 婚礼还没举行就又来了一场争论，今后的生活怎么过，真令人担心。或许编导者是有意要留点悬念，因为我们听说这影片还有第二部、第三部。不过既然是个独立的故事，总要有个结尾，这个规律还是不能违背的。
3: 我们欢迎亲爱的新娘巴瓦利亚伊丽莎白公主殿下今天再次来到我们奥地利，我们在这儿向他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但愿奥地利能够成为他的第二个祖国。但愿你，亲爱的伊丽莎白，在你新的家里能永远幸福的生活。我一定能做到，相信我。愿上帝保佑我们。
4: 为新郎新娘三呼万岁！
5: 万岁！

教堂的钟声响了，万民欢呼，一片喜气洋洋。有情人终成眷属，倒也符合我们的习惯。欧洲人喜欢上帝，这种场合上帝自然少不了，何况是皇上的婚礼。

0: 用恢宏的管风琴来烘托婚礼的气氛，是再堂皇不过了。用教堂的合唱来赞美爱情，是再神圣不过了。该说，这真是出好戏。可刚才我们说，这故事好像还有点别的味道。怎么说呢？
1: 啊，弗兰兹，你要不是皇帝，那该有多好啊！
0: 这两句话本来不在这儿，我们把它挪过来也没和谁商量，不过是要讨个方便。听戏嘛，还是要听人家的，我们要是说破了就没味儿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现在请听奥地利电影《年轻的皇后》录音剪辑。
4: 常言道，婆婆厉害，媳妇难当。像 Cici 即便出身名门，成了奥地利的皇后，只要她是人家的媳妇，哪怕是给姨妈 Sophie 太后当媳妇，也一样不容易。皇帝弗兰茨自然深爱着自己挑选的新娘，他倾心于 Cici 少有的纯真，无法抵御的魅力，而太后 Sophie 则认准了妹妹家这个自小长在巴伐利亚的二公主是个野姑娘，一个缺少严格教养的乡下孩子。当年轻的皇后 Cici 踏进胡服宫的第一天，太后就毫不含糊地宣布，她要让 Cici 一年之后完全变样。至于此话能不能兑现，那就得往下仔细地听着了。
5: 太后陛下来了，我想跟埃斯特哈塞夫人单独谈谈。埃斯特哈塞夫人，我委任你做皇后陛下的内务总管，是因为我很信任你。我想了解一下这些天皇后都干了些什么，请你向我详细报告。这不是好奇，而是因为我考虑到皇后她现在还年轻，需要我的引导。
6: 太后陛下既然这样的看重我，我绝不会辜负太后陛下对我的这种信任。
5: 那好，你就跟我说说吧。
6: 最近皇后陛下又弄来了这只鹦鹉，它成天叫唤，实在让人受不了，请求太后陛下是不是可以把这只鹦鹉放到外面的鸟笼里去。
5: 如果皇后陛下喜欢把鹦鹉放在屋子里的话，那就让鹦鹉待在屋子里好了。如果鹦鹉的叫声刺激你的神经，那你就用棉花把耳朵塞住。请把这打开。这是本什么书？
6: 皇后陛下的日记本。
5: 把它给我。你还想对我说点什么？
6: 皇后陛下还常常问起有没有一个名叫波克的上校，从伊舍尔来要求接见。
5: 波克上校？伊舍尔？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一时怕也禀告不清。不过请相信索菲太后的记性，只要有机会，她会记起这个波克尔上校，这个自命不凡、有着鹰一样眼睛的波克尔。还在他任少校的时候，我们见来着，太后和他打过交道。
5: 这个人我以前好像见过，
7: 还不止一回。太后，我在伊舍尔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5: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专门向我报告乱七八糟消息的倒霉蛋。
7: 我吗？是我吗？
5: 司仪官先生， 请你告诉这位不懂规矩的上校，在皇宫里不准提问。
8: 遵命，太后陛下。
5: 他居然还踩住我的裙子。
7: 上校，对不起，太后陛下。
8: 我看呐，太后她不喜欢你，太后对你没什么好感。
7: 我对她也一样。
8: 上校先生，你怎么敢对至尊无上的太后陛下妄加评论？
7: 这不是评论，是一种看法。
8: 评论也好，看法也好，都不准。知道吗？在皇宫里面，样样都不准。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有点怪，很难相处。皇后，
7: 这是什么？
8: 皇后，陛下，
1: 我很高兴皇上这么快就满足我的愿望，把你调来了。
7: 陛下，请允许我跟你说，我
1: 什么？
7: 我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7: 我忽然忘了。我想起来了，我要说的就是，请陛下放心，小臣一定赴汤蹈火为陛下效忠。
1: 这我完全相信。
7: 我的天哪！
1: 夫人，这是什么？
9: 太后陛下特地命令我把这些宫廷礼仪交给皇后陛下，都是有关西班牙宫廷内部的礼仪条文，请皇后陛下务必将这些条文背熟。
1: 19页，真是怪事，只许那些宫廷命妇和那些内廷贵嫔进入内宫。什么叫做内廷贵嫔？
9: 内廷贵嫔就是那些经过通报可以出入皇后起居内宫的最尊贵的夫人，她和那些只许出入外宫的贵夫人是有区别的。
1: 好吧，那就把这些无聊的东西背背熟。你好，弗兰兹。
7: 西西，
1: 真想你啊，哪怕看你一眼也好。跟我说，弗兰兹，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7: 不喜欢。
1: 为什么？
7: 因为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1: 不对。你心里才没有我，你就知道你的办公桌，你的公务。大概我什么样你都忘了。真的，我都妒忌了。
7: 妒忌？你妒忌谁？
1: 妒忌这张办公桌，我的日记本。
7: 对，是妈妈拿来的。
1: 她是从我抽屉里拿来的。
7: 我不清楚，我连碰也没碰过。
1: 这我相信，你当然不会做这种事。
7: 妈妈给我读了你写的诗，写得美极了。西西，你想念巴巴里啊？
1: 是的，有时候想的。
7: 可西西，你的家在奥地利。
1: 是的，可我还是忘不了我的家乡帕森霍芬，那儿的山水，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的父母，我控制不住。
7: 西西，这我理解，可我不明白，难道我所做的一切还不能使你在这新的家里感到美满幸福吗？
1: 我很幸福，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你不仅仅属于我。
10: 驻巴黎公使舒普的男爵到，
7: 请他进来。吃晚饭再见。
4: 大婚未久的弗兰茨照样日理万机，与皇后几分钟的见面都是在会见大臣的夹缝中寻找机会。看来外国的

0: 皇帝似乎比中国的要务点正业，不像圆明园中追逐宫女的咸丰，更不像末代皇帝溥仪只会在老婆面前耍威风。哈，原谅我比得不伦不类，扯远了。比起弗兰茨，西西的时间充裕得多，皇后该怎样安排支配时间，却是太后操不完的心事。
1: 我很想知道年轻的皇后陛下是不是已经在那儿学习宫廷礼仪了。
2: 还没有，太后陛下。皇后陛下骑马去了。
1: 我早料到了，真太不像话了。
3: 西西
4: 来了。公事办完了。
3: 我拼命的干，什么要紧事快告诉我，我都等不及了。
4: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又有了只鹦鹉。
3: 哦，是红的。
4: 对。
3: 谁送的？
4: Mary 阿姨。另外我还想问问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3: 今天星期四啊。
4: 是啊，成天公务缠身，难怪你连这也忘了。今天是我们结婚四星期。
3: 是真的吗？有那么多天了。
4: 对，送你件小小的礼物，但愿你会喜欢。
3: 我真高兴你没忘了这日子。
4: 这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
3: 怎么，你去市场了？
4: 对，可我差点回不了家了。维也纳人真可爱，他们激动得连我的裙子都踩破了。你瞧，这些全是维冈的画，这是城堡拉森堡宫殿，女工们在祈祷，
3: 美极了。
4: 瞧她画得多有生气呀，画得多细致，这些树像蒙上了一层薄雾。
3: 这是什么地方？
4: 巴登的维尔堡。这是什么？
3: 我送你的小小礼物。
4: 这么说你没有忘？
3: 时刻都在我心里，我忘不了是你给我带来了幸福，忘不了。
4: 你也给了我幸福。

好，别让客人等久了，我们走吧。这幅画先放在这儿。

0: 这是什么东西？哦，天哪！慕尼黑啤酒，还有蹄膀肉。我想给你们大家来点别出心裁。
1: 弗兰茨，你真是太好了，我做梦都想吃蹄膀肉。
2: 妈妈，来点啤酒吧。
0: 不，我还是喝果汁。爸爸，你要不要？什么？
2: 我说爸爸，你要不要来点啤酒啊？当然要了。弗兰茨，尝个新鲜。
0: 主教，你要不要？很
3: 乐意，皇后陛下。那么，多数人喝啤酒了。<笑>我很想尝尝啤酒是什么味儿，那就尝吧。
2: 真香，这蹄膀肉好吃极了。嗯，太棒了。
1: <笑>
4: 行了，卡尔。
5: 简直没说的，太棒了！我说，亲爱的弗兰茨，但愿你的别出心裁就这么一次，你总不见得想把奥地利的胡夫宫变成平民百姓的啤酒馆。当然不会，妈妈。坐上皇家的餐桌，自然也告别了寻常的酒菜。 今晚餐桌上的改革，居然让西西尝到了久违的慕尼黑啤酒和心爱的蹄膀肉。弗兰茨当然清楚母亲和妻子的口味不一样，然而弗兰茨更清楚

0: 众口难调，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要让 CC 喜形于色，也只好冒太后之大不韪了。太好了，弗兰兹，不是这酒菜太好了。余香缭绕，经久不息，一直飘逸传播到巴伐利亚的帕森霍芬。
1: 干嘛？
2: 我们家的西西来信了。
1: 是吗？
2: 是的。
1: 他说些什么？
2: 瞧你急的，信我还没看呢。爸爸妈妈，今天我喝了帕玛已久的慕尼黑啤酒，还饱餐了一顿蹄膀肉，太棒了。
1: 是太棒了。
2: 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芭比里，你瞧。我思念着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家门口那座美丽的高山。我成了皇后，可我失去了这一切。
1: 他早就这么说过，皇宫就像金子的鸟笼。
2: 苦了我们的 Cici 了。
1: 可他爱 France， France 也爱他。
2: 那当然。瞧这儿， France 处处都为我考虑，他对我真是体贴入微。我说少喝点吧。
1: 你怎么就不像 Franz， 就知道成天的骂我。
2: 去你！
1: 我说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当然不是说喝啤酒，是说我们的 Cici， 她成了皇后，我敢肯定，这是上帝安排的，也许是让她去完成某种使命的。
0: 谁能比亲爱的芭比妈咪更理解 Cici？ 可是。既然认定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又何必为女儿被关到金子般的鸟笼而叹息？也许 Cici 真是服从了上帝的旨意，专来为匈牙利人谋福的幸福天使。
3: 安德拉西伯爵，很高兴在维也纳见到您，请走近点。
4: 陛下，我结束流亡生活以来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见陛下，向陛下表示感谢，感谢陛下为匈牙利所做的一切。
3: 请起来，安德拉西伯爵，大赦令是皇上颁布的，应当感谢他。
4: 我不是指大赦令，陛下，大赦令不可能使被处决的人复活，也不能使他们的家庭重新得到幸福，但是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可以使万物复苏，我就是为此来向陛下表示感谢的。
3: 我们奥地利曾经伤害过你们的国家，这使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和内疚，我一定要尽我个人的一切力量帮助你们。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重演了，相信我，皇帝陛下的看法和我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我们两国是同胞手足，兄弟之间绝不能自相残杀。
0: 胡福宫宴会厅金碧辉煌，皇家舞会照例是隆重而典雅，欢乐的旋律席卷着舞池中的一对对、一双双，叫人不由得想起皇上生日庆典的那个场面。还记得吗？弗兰茨手捧红玫瑰走向伊丽莎白，年轻的皇帝和皇后真幸福啊。可为什么他们总很难使苏菲太后称心如意？

0: 真是不像话！你说什么？太不像话！又怎么了，索菲？CC
1: 把我们的敌人都请来了，连叛乱头子安德拉斯都来了。真的吗？
0: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该死的匈牙利人，他挑起叛乱要杀弗兰兹，可弗兰兹。

0: 乖乖地听从他摆布。
1: 太后陛下，尤利斯·安德拉西伯爵请求太后恩准接见。
2: 太棒了，
0: 让我去和叛逆者握手言欢，这种事儿我可不敢赏光，尽管他已经得到了特赦。
1: 太后陛下，那让我跟他说什么？
0: 德语、匈牙利语随你的便。
3: 陛下，请您原谅我不得不冒昧地来见你，这件事事关重要。
4: 出什么事了？
3: 匈牙利客人受到了索菲皇太后的冷遇，非常气愤，他们准备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1: 出什么事了？
5: 不知道啊。
6: 索菲太后侮辱我们大家，安德拉西决定退出舞会表示抗议。
3: 陛下，要是现在离场，那就意味着两国之间重新开始敌对状态。
4: 那有挽回余地吗？
3: 陛下，这事儿我是无能为力了。
4: 博士，请让我一个人想想。
3: 是，陛下。

0: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请诸位自选舞伴。
1: 自选舞伴。
2: 对，你下的命令 ，Franz，
3: 不是我。上校，请告诉安德拉西伯爵，我在等待他的邀请。是，陛下。真是岂有此理！安德拉西伯爵，皇后陛下邀请您跳下一个舞。
0: 我认为皇后陛下的这种姿态远远地抵消了太后对我们的侮辱，我们不能走。卡罗里夫人，你去邀请皇帝陛下跳舞。
2: 好的。
0: 有了，去吧。
3: 我能荣幸地为您领路吗？
0: 去吧。
3: 非常高兴。
0: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3: ，Franz？
4: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妈妈。不过我认为他这么做，总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5: 我同意西西的做法。走吧，都去跳舞吧。陛下，能邀请您跳舞吗？好啊。高雅优美的瓦尔茨在他的发祥地维也纳释放着无比的魅力，应该说是释放着无比的魔力。 哪里仅仅是娱乐性情、增进友谊，居然能化险为夷，变干戈为玉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下事非大善不能转祸为福”。可是行大善、博施仁爱的 CC 皇后，这是怎么了？我的天哪！
6: 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7: 你向皇后陛下昏过去了？
8: 什么？医生说什么？什么也没说。看来病得不轻。那到底是什么病呢？
9: 肯定是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
6: 这不可能。我成天都跟陛下在一起，
9: 可陛下去骑马的时候，你又没在场。
8: 我看恐怕是阑尾炎。
6: 陛下最近一直感到不舒服，不过依我的看法，恐怕是因为跟索菲皇太后不和引起的。陛下的病挺麻烦，是不是应该去禀报皇上？
8: 不，现在不能去打搅皇帝陛下。他在接见俄国公使，眼下俄国正威胁着我们奥地利帝国，战争迫在眉睫。泽布格太医还在里面吗？
9: 是的，太后陛下。
6: 行了。
9: 我的病要紧吗？没什么关系，陛下。不过，陛下今后可千万不要再去骑马了，是有点可惜。不这样不行啊，陛下。
6: 有这么严重吗？
9: 严重啊！不不。<笑>
6: 那究竟怎么回事？
9: 祝贺陛下，您有喜了。
6: 真的，真的。
9: 真的，陛下。
6: 太医，太谢谢你了。这么个天大的喜讯
5: ，Cici 要能按耐得住，那就不是这个 Cici 了。瞧他光着脚丫，穿着睡袍，在神圣的宫殿穿行，径直撞进了皇帝正在议事的办公大厅。不可思议吗？
6: 啊，只要弗兰茨理解就行。弗兰茨，我想跟你说件要紧的事。
10: 请原谅诸位。Cici， 什么事这么急？弗兰茨，我们有孩子了。Cici， 这是真的吗？真的，
6: 真的有孩子了。快放我下来！哦，别伤着孩子，千万别伤着。
11: 弗兰茨，马克思，来信了。什么？好消息，你猜猜看。
10: 我猜不着。维也纳
11: ，Cici 来的。Cici
10: 来的。对，猜猜。Cici 有孩子了。
11: 对，我恭喜你，你要做外公了。Wink，Wink。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妈咪，
6: 怎么了？弗兰茨说的是真的吗？
11: 说什么？
12: 明年春天 ，Cici 要。
0: 托马斯都告诉你们了，他什么也装不住，是真的，全是真的。听着，明年春天你们都要做舅舅姨妈了。
1: 我要当舅舅啦！
0: 当然，你也当。
2: 公爵殿下，请接受我对您衷心的祝贺。
3: 谢谢，谢谢您。可现在我最需要的是香槟。
2: 是，公爵殿下，
3: 为这事儿非得好好干一杯不可。
0: 行了，到时候了，都去睡觉吧。托马斯，把这些舅舅姨妈都领去睡觉。得了得了，走吧，明天再玩
2: 吧。
0: 来吧，
2: 舅舅。
0: 晚安。
1: 晚安，
0: 晚安，
1: 晚安，晚安。
0: 太好了，马克。但愿 Cici 能生一个小皇帝。
3: 只要长得跟 Cici 一样美，我宁可是个小公主。
0: 弗兰斯也许不这么想。要是我们在 Cici 身边，那该有多好啊。
3: 是啊，那会儿是多么幸福啊。岁月过去，我们俩不知不觉都变老了。就一眨眼功夫，仿佛这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在那个圣诞之夜，你给了我生活中最美好的礼物， Cici。
0: 这是上帝送来的。我为我们的孩子感到骄傲。
3: 我也是。
0: 可现在他也要做一个骄傲的母亲了。

0: 是男孩吗？是个公主，我非常非常高兴。如果是个小王子的话，你会更加高兴的。再等下去，我都要发疯了。我也一样。
1: 听，好像来了。
0: 我说，亲爱的，我把小公主给你们抱来了。真像
2: Cici， 这眼睛、这头发，简直一模一样啊！
0: 你快让我看看。别急，连耳朵都像
2: Cici， 哦，太像了。
0: Max， 你想把我急死？快给我，快把孩子给我，让我看看他。好，那你可得快点，我还没看够呢。真是个小乖乖，长得小鼻子，完全是我们的 Cici。
2: 还有那嘴。对，还有嘴。显然
3: ，Max 夫妇早已从帕森霍芬赶来，这种迫不及待、新鲜的心情，也无异于中国普通的外公外婆。不过， 他们毕竟也有与咱很不相同的地方，细心一些，也许能听出来。请问你们打算给小公主取个什么名字
2: ？Cici， 当然是 Cici。
0: 不，Franz 和我早就决定了，要是上帝保佑，生个男孩，就取名叫他路多夫；要万一生个女孩，当然。

0: 办公桌，去哪儿了？去参观育婴堂了。怎么样？真有意思，那儿有许多孩子，一个个可爱极了，有的就这么大。
1: 呦呦呦呦！哇，
0: 是这么大，<笑>可没有一个比得上我们的孩子。
1: 谁也没有我们的孩子可爱。那儿怎么样？
0: 那地方太好了，干净整齐，让人看了舒心。弗兰茨，我们应该多关心一下这种育婴堂。你的提醒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多加留意。对，去看看我们的孩子吧。
1: 好，
0: 走。脚步轻一点，别把他吵醒了。嘘。摇篮哪去了？我的孩子呢？
1: 出什么事了？本打算今晚上跟你商量，没想到妈妈这么快就把孩子搬走了。这会儿孩子肯定在妈妈起居室隔壁的房间里。你的妈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我的孩子不要别人来管，我妈妈生了八个孩子，她什么都教会我了。我妈妈是怕你累着，西西。今后我们事儿那么多。
2: 出访接待，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管？谁跟你说没时间管孩子？又不是天天要出访接待，谁也不能夺走我的孩子。没有人要夺走你的孩子，西西。可孩子已经不在了。你去哪儿，西西？找孩子。西西，我的孩子呢？在隔壁他的房间里。
0: 现在你不能进去，他在睡觉。我要把我的孩子从这儿搬回他原来住的房间去。我现在就把他搬走。
2: 我已经说了，现在你不能进去。他睡着了，
0: 这你不用操心，我抱着他，请你让开，我要进去。
2: 这孩子现在有我来监护，
0: 我是他母亲。
2: 可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所以你得把教育他的重任委托给我。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请别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按我的方式来教育。我再说一遍，请把孩子还给我。Cici，
2: 你冷静一点。妈妈这样也是好意。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反对我？你是了解的，我这人不会感情用事。那你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来教育我的孩子？难道刚才我说的还不清楚吗，Cici？
0: 上校，是，陛下。快去准备马车，我要出门。你和我一起去，就你和贝拉嘎的夫人两个人。遵命，陛下。也许我们是有点过分，应该让西西自己来照管孩子。连招呼也不打，根本不懂礼仪，还能管孩子，简直就像私奔，就像没教养的平民。结婚前我就警告过你。
2: 妈妈，请你不要这样说我的
0: 西西。啊，连你也反对起我来了。因为你忘了，结婚以后我是多么的幸福。
1: 要是没有 Cici，
3: 我简直没法生活。快，邮务员先生，发份电报。
4: 啊，巴克，你回一声了？不，我是路过这儿。有人会听见吗？谁会听见？这根本没有别人。
3: 里面有谁啊？我得看看。
4: 没人。
3: 啊，没人，没人。
4: 你一来就搅得我晕头转向啊。
3: 谁搅你了？我来是有国家大事。
4: 大事？哎，
3: 怎么给皇上发电报啊？
4: 你说要给谁发电报？
3: 这事儿你用不着多问，赶快发报。尊贵的奥地利皇帝陛下亲启，至高无上的陛下，让人不不重来，停下，快停下，停下，全部重来！
4: 你搞得我手忙脚乱。
3: 你才搞得我手忙脚乱，求求你，求求你快发呀！
4: 发什么呀？
3: 哦，那是这样，皇后陛下，皇后陛下现在打算回到帕森霍芬。
5: 你轻一点，别动。就这样，皇后陛下的行踪被自己的随从秘密告发了。当踏上生养自己的故土，
2: 重建那

0: 丝叶念的山村河流， Cici 纷乱的心似乎宁静了。你好啊，我亲爱的帕森霍芬。
1: 是 Cici， 真是太好了。你好夫人，欢迎你上校。
2: 我普尔克，快快来，你快来呀，皇后来了。
1: 我说 Cici， 小宝贝没跟你一起来吗？
3: 是的，路上不好走，又太远了。
1: 是啊是啊，太远了。弗兰斯好吗？怎么他也没跟你一起来？
3: 他脱不开身，成天就忙他的公务。
1: 哦，
3: 回到你们身边我太高兴了，真像另一个世界。爸爸在哪儿？
1: 跟孩子们到树林里去了。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你。进屋先歇一会儿吧。
3: 啊，斯普尔，
1: 快瞧瞧斯普尔是谁来了。
3: 真乖，又看到了这一切。奶奶在哪儿？
1: 在波斯坦姨妈家。
3: 那我就睡在她的房间里。
1: 睡你自己房间吧。
3: 我自己的房间？
1: 那当然了，你的房间还是老样子。走吧，这些我一点没动过。知道吗，孩子，我故意让一切保持原样。我每天到这儿来，只要一进屋子就会感觉到你还在这儿。
3: 妈咪，你可以想象，要是一个人被人爱了，他是多幸福啊。
1: 是啊，西西，谁都会爱上你的，可是也比不上弗兰茨。你不是来信说他疼你体贴你吗？啊，
3: 是啊，弗兰茨他是很体贴我的。
1: 那索菲姨妈她呢？你跟她相处得怎么样？我求过她让她对你好点儿。
3: 好，好，我们相处得好极了。
1: 感谢上帝，这样做妈妈的就放心了。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急死的。来，换上这件。哎，快，我真想再看看你做皇后以前在这儿奔进跑出的那样。
4: 扎克，快吹号通知他们，我们都饿坏了。
5: 公爵跟他的孩子们回来了。
6: 阿比，
7: 西西，
1: 卡克，
8: 皇帝来了没有？
1: 别这么严。
8: 总监不是女儿了吗？
9: 他来了吗？
3: 没有，就我一个人。阿比，
10: 我的西西，真是喜从天降啊！
3: 真想你们呢，芭比。
10: 是吗？
11: 还是穿这身好，她根本不像什么奥地利皇后，还是我们的小西西。哦，对了，带你去看样东西。
12: 是我养的小鸟，去维也纳以前不是把它们都放走了吗？
11: 可它们又回来了，因为它们舍不得离开这儿。
3: 那谁喂它们？
11: 是我呀。难道我会让别人去喂你的小鸟吗？知道吗？他也回来了，你的小鹿。
3: 萨维亚。
11: 是啊，可是他在这儿找不到你，马上又跑回树林里去了。你怎么了，西西？好像不快活。
3: 不，我过得很快活。
11: 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你也思念这山，这树林。
3: 也许。
11: 所以跟他们一样跑回来了。想跟我去打松鸡吗？
3: 好啊。啊，芭比，能跟着你到树林里来多好啊。芭比，你知道吗？我一直记着你在这儿跟我说过的话。如果感到忧愁，就到树林里来遥望大自然。
11: 怎么？难道你忧愁？
3: 很忧愁。
11: Cici，你怎么了？快跟我说，告诉我。
3: 我回到家里来没跟他们说，我是偷跑出来的。
11: 我的天哪，Cici。为什么？
3: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索菲姨妈老是挑我的刺儿，她还都 夺走了我的孩子。
10: 孩子，听我说，我一向都护着你，也理解你。可这次你做的不对，皇后可不能擅离职守啊。这事儿你妈妈怎么说？
3: 妈妈还不知道。我回来她是那么高兴，要是让她知道这事儿，她会伤心的。千万别告诉她，也许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必要让她也难过。
10: 好吧，既然这样，我依你。
1: 你好，马克思。
6: 你好，维克。
1: 你怎么了？
6: 我没什么。
1: 一定有事儿瞒着，就像跟谁憋着一肚子气似的。
6: 哪来什么一肚子气？
1: 是吗？算了吧，别这么愁眉苦脸的。我全明白，西西都跟我说了。
6: 他跟你说什么来着？
1: 说什么送机呗。
6: 啊，这个。
1: 行了，孩子是闹着玩的。还有什么事儿？快说呀，还有什么不称心？
6: 我可没有不称心的事儿，要有就是昨晚上吃的那些肉圆儿。
1: 啊，肉圆儿！哦，对了，我得赶紧去做。
9: Cici 回来了，公爵夫人路德维卡完全被重逢的欣喜所陶醉了，但是醉眼并不朦胧，她那双善于在丈夫脸上捕捉信息的眼睛，始终那样大而明亮，丝毫不见懈怠。马克思公爵可得牢记住爱女 Cici 的央告，不敢泄露真情。可是很遗憾，公爵只能够管制住自己的舌头，却管制不了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奔驰而来的马车。
13: 启禀公爵殿下，奥地利皇帝陛下弗兰茨驾到。
1: 皇帝陛下，他也来了。
6: 维克，你去欢迎。
1: 你干嘛不去？
6: 我得换衣服。
1: 别跟我装腔作势打马虎眼了。
6: 随便你怎么想。
1: 你今天可真怪。
14: 你好，亲爱的姨妈。
1: 弗兰茨，真是太好了。西西刚回来你就请原谅。
14: 很抱歉，我没事先通知你们，可我想你们也会料到的。
1: 完全没料到，西西说你公务忙脱不开身，
14: 是啊，
1: 一时半会儿是来不了的。
14: 可对我来说，再忙也要拖出身来解决这件棘手的事。
1: 什么棘手的事儿啊？
14: 我是指西西这趟跑回家。
1: 你说什么？
14: 他没跟你们说吗？
1: 没有。西西干嘛要跑回家来？
14: 还不是为了那个跟妈妈不大愉快。当然了，妈妈不该这样对他，可西西也不能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不辞而别呀。
1: 这么做当然不对，可我不明白这次究竟为什么。哦，我是说什么原因才闹翻的？
14: 因为我同意了我妈妈的主张，让妈妈来教育孩子。
1: 是这样？
14: 我和我妈妈一致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1: 就这么把 Cici 的孩子夺走了？
14: 不过是换了个房间。
1: 那 Cici 也不过是跑回家来看看我们。
14: 可西西这么做，考虑过会给皇室带来什么影响吗？
1: 我看根本不存在什么影响不影响的，倒是应该考虑该不该把孩子从母亲手里夺走。听着，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还有感情都会受不了的。
14: 可是姨妈，
1: 我说弗兰斯，这个你不理解，因为你是男人。可是相信我，所有母亲都会支持西西的。皇上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你告诉他的？
15: 不是陛下，是波克尔，是他给皇上发的电报。
3: 怪不得皇上。
6: 太妙了，要是他不知道你在这儿，就不会上这儿来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肯来说明他知道自己不对了，所以你还是应该对他客气的。
3: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配，我这儿还有一肚子怨气要冲着他发呢。
1: 你要是责怪西西，那就别指望他跟你回维也纳去。
14: 很抱歉，这次我非责怪他不可，绝不能让他再这么。
1: Flint.
14: Cici.

0: 总算见到你了，西西。弗莱茨，孩子好吗？
1: 好极了。他胖了还是瘦了？又胖了。牛奶喝得惯吗？他爱喝极了。西西，我伤了你的心，我对不起你。不，是我不好。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是的。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不，都听你的。
2: 分明已传来过电闪雷鸣，偏会在天际出现绚丽的彩虹。分明是汹涌的满腔怒潮，恰又在决堤的当口化作了融融一池春水。要是弗兰茨的父亲老殿下在一旁，准会冒出一句：“太棒了！”马克思夫妇却已悄悄地躲到了一旁。
0: 我们先不回维也纳，
1: 那去哪儿呢？
0: 去熟悉一下你的奥地利。
1: 真想去看看，跟着你去哪儿都行。
0: 简直美极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景色。
2: 是啊，喜欢吗？
1: 喜欢。
0: 那云层下面是因斯布鲁克，再往前有座大山，就是老鹰山。弗兰茨，
1: 干嘛不让我下来跟你一起走？
0: 我是怕你累着。
1: 累着？怎么？拿着。 我给你露一手，Cici，
0: 你别去，当心你没穿登山鞋。没关系，小心，陛下。知道，当心，当心，皇后陛下。
1: 真是一个好汉，请原谅陛下，我是说一个好汉皇后。<笑>这看出去还要美，弗兰茨，全是羚羊。
0: 我来了，见鬼，陛下也去爬了。
3: 马上就要下雷雨了，太阳不是挺好的吗？一
0: 会儿就不行了，你看那云跑得多快啊！向导，附近有客店吗？有的，陛下。不过要是告诉了老板您是皇帝陛下，他一定会手忙脚乱，非得亲自给你弄几个好菜。那就不告诉他，
1: 有什么吃什么。
0: 遵命，陛下。
3: 以前我们出去玩也是在这种客店吃饭的。快点，老兄，都称兄道弟了。<笑>二位，要的菜都来齐了。老兄，还有件事，能在这儿住几天吗？住几天？
1: 住几天？真的？
3: 还有一个阁楼，不过得你们自己去收拾收拾。
1: 行啊，我们自己动手。
3: 啊，就这么着吧。
4: 请原谅。
1: 向导跟我说，要现在再不走的话，那天黑以前无论如何回不到山下。
4: 你一个人走吧，我们还要在山上住几天呢。
1: 住在这儿，就住在这间破屋子里。
4: 嗯，
1: 像普通人那样告别吧。哦，是。你现在就要走吗？
4: 嗯，是。
1: 好吧，老兄，回见。
4: 回见。
1: 真是太好了，你居然想出这个主意，我们可以向老百姓那样过上几天。
4: 对，这多好啊！
1: 会很快活。等明天，我们俩起个早，山上最美的事早晨的景色。
4: 对，是这样。
1: 弗兰茨，要是永远像现在这样，把那些公事和政治远远地抛开，那该多好。 你不是皇帝，我也不是皇后，而是一个能干的家庭小主妇啊！ 对，不是蜜月胜似蜜月，多么天真的愿望啊！Cici
2: 已不止一次表示了对普通人生活的羡慕向往。书不闻侯门深似海，帝侯之门难道可如此轻易的进？

0: 去出来。美妙的旅行结束了，弗兰斯与西西不得不返回胡服宫，沉浮于政治与公务的大海。而那隐埋在婆媳之间未曾清扫的地雷，依然会一触即发。
1: 跟你母亲谈过了吗？
2: 谈了，可没有结果。
1: 我早料到了，回来以后肯定还是一切照旧。
2: 他只说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教养孩子以后就离开皇宫。
1: 那你怎么说？
2: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这还不清楚吗？让他留下，我滚蛋，永别了。
2: 可前几天我们不是很幸福吗？难道你忘了？
1: 不，永远也忘不了。可惜，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来了。这就是命。

0: 西西，你不能丢下我不管。眼下政局动乱，形势不稳，我又孤立无援。沙皇尼古拉屯兵数万，不顾一切要挑起战争，法国也挥舞着屠刀逼我接受战争，你不能走，西西。你得帮我，用你的智谋，就像对待匈牙利。 你的聪明才智和魅力，超过了我的军队和我的元帅。是你让匈牙利人和我们和睦相处，才使我戴上了匈牙利的王冠。你就记得王冠呢，和睦相处啊？那我们的孩子呢？难道我仅仅是你的皇后，而不是你孩子的母亲？可西西。
1: 奥地利面临着危机，难道我能熟视无睹吗？有什么事？
0: 皇上，您的侍卫长让我进来通报一声，为匈牙利客人举行的招待会，再过半小时就要开始了。
1: 这我知道，你走吧，到时候我会去的。西西，你得去换换衣服。
0: 我根本没打算跟你去。
1: 你不想想，我目前的心情能去参加吗？这跟心情是毫无关系的。你知道这次招待会事关重大，这跟我毫无关系。可你是奥地利的皇后，请你不要忘了。时间不多了，我先走了。等着你，西西。陛下。
2: 行李已经全部收拾好了，请问陛下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再过一小时，请让我一个人待会儿。陛下，请原谅我这么无礼的闯到您这儿来，因为我刚听说陛下决定不参加接见匈牙利代表团的招待会。我
0: 所以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2: 陛下，我相信那些理由都是正确的，但我还是要请求陛下能够改变你的这个决定。
0: 很遗憾，我不能。
2: 陛下，特列莎皇后去世后，匈牙利人就年复一年的在等待着奥地利王朝中能再出现一位可以信赖的人，我们将为他而生，为他而死。 我们所以来奥地利不是为了别的，是来觐见我们未来的王后。我知道陛下心里很痛苦，但为了我们匈牙利人，我恳求陛下，
0: 不要再说下去了，安德拉西伯爵，别逼我。

你，我的西西，我怎么办？怎么办呢？是难办的孩子，可你不能就这么抛弃你的丈夫。你知道他多爱你啊，而且你有使命，坚强些，孩子，坚强些，上帝会帮助你的。

0: 你能来我真高兴，我希望你听了我说的事也会很高兴。妈妈终于想通了，孩子离不开母亲。范子，是真的吗？真的，妈妈已经下令把孩子搬回原来的房间去了。
1: 皇帝陛下驾到，皇后陛下驾到。尊贵的陛下，我非常荣幸的代表匈牙利人民讲话，表达他们的心愿，希望皇后陛下能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在加冕的同时，把匈牙利王后的王冠奉献给他。对你们的请求，我很赞赏。
0: 这也是我心里所盼望的。我衷心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位天使，他不仅赢得了我的心，还赢得了一个民族的心。现在，请皇后陛下本人，请他向匈牙利人民的代表，表达他的心愿。感谢匈牙利人民对我的深情厚意。 请向匈牙利人民转达我对他们的衷心祝愿。匈牙利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为我将能踏上这片土地感到高兴。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真是一眼望不到头啊，就像上天之路，通向天堂。
1: 这片土地是你征服的，用仁爱的心。
2: 我们还来不及考证奥地利的这一轮帝后是否真会如此深受拥戴，但是牛羊成群，总是最富庶不过的平原，歌舞升平，总是最和美不过的家园。当赞美诗伴和古老的钟声一起回响，故事也到了该收尾的时候了。在匈牙利举行了加冕典礼的弗兰茨和西西将如何造福于百姓，就得看上帝是否继续赐他们以爱心和力量了。好吧，愿上帝永远与他们同在。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妈妈，作业写完了，我能玩一会儿吗？
5: 不行，必须把这首曲子练熟了，弹十遍。
6: 妈妈，你听，流水，鸟叫。这不就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吗？
7: 这张画怎么搞的？线条这么乱，这颜色搭配一点也没进步。
4: 妈妈，我。
6: 妈妈，妈妈，快看，一大片向日葵，黄灿灿的，真漂亮，我要把它画下来。
8: 给孩子上100堂美学课，不如让他在大自然里畅快地行走一天。美育，是我们和美最好的相遇。

0: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1: 北京时间23:00，
0: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
2: 张宪干什么来了呢？这孩子16了，正是想啊到外边开开眼界的时候，非要走不可，不在家里待了。他娘不放心，给他爹送信。张莹一想，叫他上哪儿去，在我身旁干不好。再者说，我守候黄河渡口，金乌珠在这来来往往，早晚是个事儿，危险。叫他上岳飞那去，岳飞带出的将领准比我带的好，不放心呐，派来8名偏将送他。这8个人可不是家将啊，怕他半道出事儿啊，一直给送到半路上，遇见牛皋，牛皋把他领到九宫山。这8个副将说，牛将军，我们就负责把他送到岳家军，就交给你们，我们还回我们将军那儿去，您呐多关照。不过今天别走啊，这董仙，嗨，有我们少爷，你怕董仙干嘛呀？什么仙他也不行了，你看我少爷的能耐吧。那位说了，董仙手下4个寨主就是他4个盟弟，怎么能占山呢？又为什么认识张宪呢？原来这4个人呐，是张宪家里的家将，他的能耐都是张莹教的。这4个人学成本事之后，随军出征，渐渐提拔当了官。到了张所营内，有一次张所得罪全奸，被罢官，革职不用了，这些人就没事了。张所就说，你们各投其主吧。这4个人本来是想啊找一个好将领讨个出身，路过九宫山，董仙下山接到，就把这4个人全抓住，抓到山上之后劝他们投降。这4个人说，不行，我们在宋朝当过官，怎么能当贼呢？董仙说，嗨，你们还糊涂呢，现在这当官的和当贼没什么两样，他们比我们抢还厉害，我们抢官府，抢赃官污吏，他们呢勒索百姓。你看我董仙为人，你出个1年半载的，如果你感觉我这人不好，你们再走。4人一想，那我们就留下呗，反正也没地方去，兵荒马乱的，就在山上住下了。哪知一看呢，董仙治军有方，虽然说占山为王，抢劫的都是些赃官污吏、小股金兵，在山上啊，人口是越聚越多，又给这4个人娶了媳妇儿，4个人安下心来，结成把兄弟，帮他们治理山寨。这4个人在正式军队待过，当然比董仙还有高的地方，5个人的感情很好。没想到今天董仙劫了岳飞的粮草，韩青等4位寨主不同意。大哥，这事儿不应该这么做，岳飞是抗金将领，你剁了他的粮台，等于帮助大金国。董仙说，不对，不就抗金吗？金兵要路过我的山下，我叫他有来无回，我打，你们给我看粮台车，我到山下去。就这么，董仙在山下打了半天，那4个寨主也没出来。后来我牛山、岳真等人来，这4人一想，吃谁得像谁呀，咱不能不管呢。没办法，这才下山，双方打了交手战。张宪这一到，韩青4将赶紧过来磕头，不但是部下呀，因为张宪的父亲对这4个人有好啊，比师傅还亲呢，带过张宪呢。张宪说，你们别说了，我来了，我来要粮草来了，怎么办吧？我们4个没说的，我们愿意交，但是说了不算。山上大寨主是董仙，这个人挺犟，可是人不坏，您看怎么办吧？你们求求行不行？行，少爷，我们占山为王，对不起老老爷子，对不起小老爷子，对不起少爷你，我们就想投奔岳家军，现在难得的机会，可是 我们得跟董贤说，我们磕头碰地，求他把粮草放过。好，你去吧。张宪挺顺气儿，在旁边一闪，二爷怎么样？哎呀，张少爷，你太厉害了！别说这个，看看能不能要起来。再说这四员寨主，傅选赶紧领着那哥仨来到董贤的近前，大哥，我们给你磕头了。哎，董贤把兵刃赶紧挂好，甩灯下马。哎，这是干什么呢？你们怎么的了？哥哥，我们对不起你，看着没有，这个少爷叫张宪，是守在黄河岸的大将张营之子，老元帅张所的侄孙子，我们在人家手下待过，人对我们有恩，现在说我们了，不该占山为王，更不该断去岳家的粮路，我们呢愿意投送。哥呀，你也去吧，看在我们四人份上，您无论如何把粮草车送到山下，我们共同投奔岳家军。再看董贤这脸像门帘子一样呱嗒就撂下来了。董贤的外号叫铁面天王，再一生气都轻了。好啊，四位贤弟起来，你们都投大宋了是不是？行，走吧。粮食不给，我告诉你，我要这么给，显见我怕他们了。你们走吧。哥哥，我们哥面子求您呢、啊、你看到您山寨可不少时间了，您给我们娶妻生子，我们感激您恩德，哪怕你打兄弟几下骂我们一顿，我们也愿意在一起呀、啊、不许说，再说这话我跟你隔袍多义，画地绝交。岳真拿面子卡我没给，可是我们不能扒枪头子，你跟我进，跟那姓张的进，都不远，金砖不厚玉瓦不薄啊。这么办，你叫姓张的过来，他来见我。张宪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小伙子一提思江就过来了。董老英雄请了，我叫张宪，我来要粮来了。嗯，你帮宋营要粮，你凭什么？常言说得好，要是帮助拉架得有两样，一是势力，二是力量。你趁什么？势力我没有，我是个白丁，我是个孩子，不过我有力量。哎，你看，我就凭虎头藏金枪跟你要粮。小英雄张宪要会战老将董贤，这可急坏了韩青等四员将，急忙来到切近。大哥呀，您是我们盟兄，张公子是我们小主人，你们两个相争，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伤着谁我们都心疼，能不能不打了？越说这话董贤越生气，心想这张宪是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娃娃，黄嘴鸭子没退呢，能打败我吗？你们太瞧不起我了。四将心里明白啊，你别看张宪

0: 也不凝眉，也不瞪眼，脸上平静，笑呵呵的，伸手这手可黑。大哥，万一你输了呢？
1: 我输了。好，粮草车，你们给宋营送去。
0: 张宪说：“一言为定。”
1: 嗯，要你输了呢？
0: 我输了，我跟你占山为王，拜你为师，怎么样？
1: 我呀，就给你磕头了。
0: 好，咱一言为定。
1: 哎呀，二位别打别打，
0: 张宪说：“你们躲开，
1: 没什么事儿。
0: 山下还有张宪带的8位副将呢，这8个人往这一站，心里琢磨：少爷要赢了更好，要是输了，我们一块儿上。董仙呢，把那山给你平了。
1: 再说董仙，越看张宪越生气，没瞧起呀，举起了大铲。”马往前撞，大喊一声杀，平面就拍进来。前文我说了，像个大铁锹一样啪就下来了。
0: 张宪一听声音，这人力气不小，不过我也不怕你，试试。但是没敢硬磕硬，没有这么崩，这么崩是硬磕硬，这个厉害呀，怎么办呢？斜着崩，
1: 用他虎头钻金枪的虎头一开铲枪，哎，扎！董贤撤兵刃，当啷一挂，唰！再看张宪，大枪顺手当棒，奔着腰篮打来，两人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这董贤呐，憋足劲了，恨不能一铲把张宪拍死。
0: 你说有仇吗？没什么仇，但是练武人就是。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都想人前显贵，傲里多尊。到这阵儿，玩命了。再看张宪，脸上还是很平静，大枪踏踏刷刷，上下翻飞。那董仙，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啊，趟起了尘土啊，嚯，都迷人的眼睛。张宪的战马为他前后左右转来转去。张宪明白了，这个人呐，气大，气大伤身，一生气人就糊涂，必须保持平静，头脑清醒。好了，你不有力气吗？你使吧，我看你使什么时候。这个小孩啊，也够灵的，见招破招，见势破势，要得空，唰就给一枪。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来得快呀。这董仙越打不着，越生气。是越用力气，越用力气，你越累呀。打到40回合，董仙自己把自己累的，这汗顺这儿往下淌，眼睛啊都淹了，看不见了。一边叮当打，你说这还怎么打？再看张宪，烫烫叉，像玩一样。董老将军，认输吧，把粮草车轰下来，跟我一块走。我还管您叫句好听的，哎，干嘛呀？他还气他。到50回合，差不多了，小英雄突然眉梢一立，眼睛瞪起来，后槽牙一咬，干嘛？下狠手了，嗨，扎！说声扎，往哪儿扎？往前心。吓得董仙，刚一崩，哪知这招是虚的。来个二马头堂，嗨，奔哽嗓咽喉，那就是董仙呐。第二个人也输了，头一招虚晃一下子，你这边一磕，他撤回来，啪又进来了。没想到，把董仙没吓死，一低头，嗨，就听着擦啷的一声，吧嗒，簪缨掉在地下。这是张宪呐，都想好了。是啊，我扎他咽喉。他能让扎吗？必然低头，一低头，我用大枪的枪尖照定簪缨着，擦楞的一声，簪缨落地。我没伤着你，也叫你把脸丢尽了。再看董仙，战马哈啦啦啦啦啦，呀，哎，好好好，张少爷，我领教了。我败了，再会，学马下山走了。韩青高喊：“
1: 大哥，你上哪去？
0: 贤弟，粮草车，你们押到宋营秦宫受赏吧。我走了。
1: 哎呀，你回来。张宪想，别介呀、啊。
0: 这小伙子脑瓜子是快呀，学战马，走弓弦，抄近道，干嘛？接董仙，这边狮犬也过来了，牛狗也过去了，三面包围，把他圈到当中。再看张宪，水灯下马，扔去缰绳。董老英雄，刚才多有得罪，我这儿给您赔礼了。那么大的少爷，要给董仙磕头，董仙也受不了。要不是人呢，就怕好，谁对谁好，心一软，你受不了。那少爷高子，人家的爹、人的爷爷都是当官的，你小名叫贼呀，自己明白。别看自己扬眉吐气吹了半天，占山的贼。董仙跳下坐骑，张少爷，你这是干什么？老人家，我就求你一件事，您能耐太好，别看刚才我赢你，那是碰巧了。您无论如何啊，您得跟我们一块儿走。您要是走，这么办？你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你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要出家，我给你当和尚；你要当姑子，我也跟你去。去。这孩子，你怎么说话？我就是说，您呢和我的这四个人不能分开。你们哥们儿一个头磕在地上，不能因为我给你们掰生。实在不行，我还给您跪下。那四员将以韩青为首的扑通跪在董仙近前。大哥呀，如果说您的山寨保不住，怪我们，您先把我们杀了再走。狮犬牛狗都过来了，董将军，我们欢迎您归大宋啊。哎，董仙一想，行了，到我这份上占山为王的，那就得说首屈一指啊。牛狗甭管有能耐没能耐，人家那是大宋营征北先锋官，失权压粮运草官，我把粮草接到山上犯死罪灭门之罪呀、啊！我跑了，我真跑了，老婆孩子全得叫人宰了。张宪跟我说好的，凭什么啊？诸位，我董仙错了，看来呀、啊，我这人心胸狭窄，不懂事儿。这么办，我给大家磕头了。哎，牛狗说不用不用，老董，哎，咱俩在一块儿，我服你，你教教我。别说了，刚才哎，我言多语失，不算什么，我牛狗这脸皮厚，不在乎。饿了，我说老董，给不给顿饭吃？好好好，众位弟兄上山吧。呵，皆大欢喜，月真、胡天宝、王天庆、金彪等人，众人来到山寨，排摆酒宴，嚯，开怀畅饮。狮犬高兴啊，行了，粮草都得回来了，逃跑的军卒找回来，这个山呐、啊，九宫山2000人，卧牛山不到1000人，还有压粮运草的凑到一起不到4000人，这要是加车辆，浩浩荡荡的队伍啊。什么时候启程？天晚。明天起身。那么山寨怎么办呢？好办，留下人料理善后，把他们家眷如果不在山上住了，那么找个地方买几间房隐居起来，免得金军过来遭他们的迫害。后事我不提。再说第二天清晨，大队人马出发了。董仙现在心情也好多了，他也想，我这算归正果，我占山为王，我能当皇上吗？不能，不能，我算干什么的呢？偷大宋营，我看看岳飞到底人怎么样，真是清光好人，我保他。不行，我再跑呗。不过你记住啊，后来董仙办了件缺德事啊。岳飞被秦桧掐尖入狱，曾经叫董仙作证，董仙给出了证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众人来到了山下，有人问了。石将军，咱们是走大道呢，是走小道？石权说，哪边近？我已经晚了2天了，跟您回，小道近，能近多半天。好，走小路。这一走小路啊，上当了。
1: 小路不好。

0: 不走，并排两个人走都费劲，得单行走，再走车辆，前面军兵啊得用柴刀开道，你说窝工不窝工？牛广说失权呐、啊，你不干好事，要走大道多痛快呀、啊，宁走十里远，不走一步险。行了，已经到这儿，再退回去不一回事吗？走吧，这人马车辆浩浩荡荡，呼噜呼噜呼噜，整走了一天。天色将晚，太阳压山了，一看前边呢，哎呦，这地方很好，山清水秀。再往前走，天又黑了，怕出事啊。得了，咱们今天就在这儿埋锅造饭，把车辆圈起来，派人周围把守，军卒埋锅造饭。这些将官摘盔卸甲，换上了轻便的衣服，舒服舒服。石泉说，二哥，我打点野味回来咱们下酒。刘高说，好啊，二哥就爱吃。孟邦杰说，我也跟着，好好走。石泉孟邦杰带着弓箭，挂着兵器，骑着马就走了。穿过树林，再往前转，什么也没有，连个野兔山鸡都打不着，咱们白来了吗？可不是吗？再往前去，前面山坡，孟邦杰说，哎，你看那什么，石泉一瞧啊，是只梅花鹿在那吃草呢。哎，有了，赶紧取下弯弓，抽出凋零箭，刃扣贴弦，嘎吱噔噔，射得真准，砰，正射在梅花鹿的后背上，这鹿疼的连窜带蹦往对面山林就跑，俩人随后都追上，快追，这匹马啦啦啦啦啦啦啦，鹿跑得快，身上再带伤，穿过小树林再往前去，是大树林子，不好，要进大树林咱们可就抓不着了，这怎么办？快走，还没等走呢，树林里呼啦除了有十多匹战马，一色是火红颜色的，马上坐了十来个女将，全都是藕荷色绢帕罩头，双打蝴蝶扣，身穿短靠，腰扎汗巾儿，脚穿着香牛皮的小靴子，每人手中一杆枪，干嘛的？打猎的。这是丫鬟。随后蹭蹭窜出两匹马，这两个人是主人，怎么有盔甲？两个姑娘啊，大小姐在个21、22岁，这个二小姐在个18、19岁，全都是头上戴七星花鸽子盔，满脑的绒球突突乱颤，上插织机翎，身挂锁子花的连环甲，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遮住中衣，下边牛皮小靴子，背弓带箭。这个大的呀，个稍矮点，长得瘦一些，白白净净，这脸长得吹弹可破。这个小一点呢，个子高一些，黑惨惨的，圆圆的脸很丰满，这两只大眼睛都会说话。这两个人呢，拿着弓箭就追出来了，一眼就看着梅花鹿了。这个大小姐取弓搭箭，哎呦，当啷也射一箭，砰的一声，正射在鹿的前膀的这块，噗就进去了，扑通，这鹿就倒了。二小姐乐坏了，哎呦，姐姐你箭法真好，快丫鬟把他抓住。蹭蹭下了几个丫鬟，把一股挠钩一搭，往旁边一拽，往那一摁，四个丫鬟挺能耐，就把这鹿啊半死不活的给捆上了，然后一抬放在了马背上，划好了，小姐咱们走。对，走。嗯嗯，石泉说，什么，你走了？那是我们射的。孟邦杰说，对。哎，站住。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上文书说道，蹭蹭下了几个丫鬟，就把这鹿啊半死不活的给捆上了，然后一抬放在了马背上，划好了，小姐咱们走。对，走。嗯嗯，石泉说，什么，你走了？那是我们射的。孟邦杰说，对。哎，站住。咦，俩女将回头一看，来两个男的，不认识，干什么？

0: 放下，那路是我们的。
1: 你的？这是我姐姐射的。
0: 胡说，我们射伤了，追到这儿，你们捡的便宜，放下，快点，听着没有？
1: 哪来的野人，敢在这个地方撒野？你买上四两棉花纺一纺，我们姐俩可不是好惹的呀。好，黄毛丫头还不讲理呀、啊！孟邦杰说这路是我们设的，不信你看看，后背有箭没看见，就是我们的。丫鬟走。说着要走，石全也不高兴，心想你要说好的，说哎呦，这路啊你送给我们得了。我就给你了，那算个什么事儿啊？哦，不讲理啊。
0: 嗯，
1: 他也过来了。我说二位姑娘，这路确实我们设的，追到这儿带伤之后你们设伤的，你给我留下。这二小姐一伸手，德胜沟鸟船把绣绒刀摘下来了。什么要路啊？刀上取。孟邦先说什么？这还要打一仗啊？哎呀，谁怕谁呀、啊，一伸手他把俩斧子抄起来了。这姑娘看，哟，哪来的？哎，嘿，小子你该死，说啦。劈刀，孟邦杰大斧子横担十字架，螳螂一颗，哎，打，哟，好厉害。嘿，他们俩打上了。大姑娘一看妹妹和人交手了，哟，该死狂徒，敢打我的妹妹。嗯，我也过去，一伸手擦啦，抽出长剑，马往前撞，刷，奔孟邦杰扎了过来。石全一看，干嘛？还俩打一个啊？嘿嘿，还有我呢！伸手摘下方天画戟，从当间冲了过来，螳螂一拨长剑，嘿，扎！他跟大小姐打起来，俩男俩女站在一起，这四个人就在山坡上四五个回合。你想啊，这俩姑娘能是孟邦杰失权对手吗？大小姐明白了，哟，妹妹不好，快跑，对，姐姐咱快走。一说走，那几个丫鬟蹭全跑了，催马驮着路就往家跑。两个小姐各自撤兵刃，随后追着丫鬟走了。失权孟邦杰一看，嘿，把路带走了，你说咱追不？
2: 凭什么不追？跟他要去。
1: 对，俩人催马随后就追，穿过一片树林，眼前是个小山村，就在北头有个大宅院。这宅院太大，后背靠着山，周围呀、啊、占的面积很大，牤牛顶架着墙头，天鼓响的门洞，骑凳台阶，有上下马石，拴马装绝。眼看丫鬟小姐进了大院，咣当嘎楞把门插上，连人带路都弄院里去了。俩人带战马，就在这儿要去，下了马，将缰绳拴在拴马桩橛上，开门，快开门！两人喊了好半天呢，就听里边气得哭的气得哭的一阵脚步声音，紧跟着稀里哗啦咣，门分左右。从里边出来四五个人，什么人？在门前竟敢大声喧哗。两人抬头一看，啊，哎呦，就是一愣，现在就后悔了。哎，未知路，我登门上户的多没出息啊！我大小也叫官呐，你说不就嘴馋吗？哎，这绝不是一般人家，不是山中土财主，也不是山林里的哪个小头目，眼前是一主四仆，前面这主人能有五十多岁，头戴古铜色鸭尾巾，断条勒顶，身穿古铜色对花圆腕长，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大红中衣，后底是斧子履，往脸上看，面似晚霞，五官端正，一部花白胡须啊，手里拿着把扇子。你看他拿着扇挺文静啊，这个脸蛋子一看是武将家风，不怒自威。身后四个仆人，二十多岁，个头一般高，那都是一棒子打不倒的小伙子，头戴青缎随风的

都一篓多粗，这是个老户啊。只见这个员外跨门槛儿到了门前，瞧瞧孟邦杰，看看石泉，二位为何在我的门前大声喧哗？孟邦杰刚我说，这个，石泉想得了，别惹祸了，等等。啊，老员外，哎呀，太对不起了，我多有得罪了。在下是宋营的都粮官，我叫石泉。方才我们弟兄打之路，想要回去下酒，没想到贵府出来两个小姐也射了一箭，将鹿射倒，丫鬟呢把鹿抬到里边去了。我们呢是到这儿讨鹿来了。哦，老员外一听明白了，他们射伤的鹿，里边人又射了一箭，然后抬走的，那是我们不对呀。家人，员外，到里边问问，你们小姐是抬进鹿去了吗？对，我们看到了。哦，原来如此，二位英雄，既然如此，那是在下管教不严，多有得罪。我一会儿告诉手下从人，把那鹿抬出来送给你们就是。哟，哎，既然这么说，我们不要了。那告辞，告辞。说着，石泉就要走，一想登门上户未知路，多叫人笑话呢，成小孩子了。他要走，老员外不让。慢，老员外有事吗？哎，你们是远路而来，路过我的宅院，这就是客人，请到里边坐一坐吧。我准备几杯水酒，略表寸心。不，我们军中还有事，告辞，告辞。四个家人过来了，哎，二位，员外盛情请你们进去吧。怎么，意思说请你们不是抬举？施权想，既然他让，我们怎么了？我们要路也没有什么毛病啊，进去呗。好吧，我们招扰了，走。可孟邦杰跟着进来，让到客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老员外上下打量石泉，见石泉穿白带素，五官清秀，一表不俗。看看孟邦杰，身高丁丈，虎背熊腰，嚯，威风凛凛。老员外点点头，二位英雄，你们在谁的帐间听差呀？跟员外您回，我们在岳元帅麾下调遣。哦，好好好，听说岳元帅出世以来大破金兵，老夫虽然在荒山野岭，也知道很佩服。初夏准备酒菜。不，我们不招扰了，我们那边还有人等着呢，我们两台车还在这呢，我们告辞。哎，老夫年轻的时候也是在朝为官，那么见着你们两个特别高兴。不要走，坐坐坐。石泉想说找麻烦，我二哥牛皋还等着我们喝酒呢，我们跑这儿坐，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也不认识你，喝什么酒？你当官的呀？你当官不当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孟邦杰说，石将军，那你叫喝就喝呗。哎，好吧。又坐下了，不一会儿，初夏酒菜准备齐了。石泉一看呢，呵，甭说在荒村小店呢，你就是一般的州城里，也未必能做出这么桌子饭菜。为什么？这是高级厨师做的，有人拿过多年的陈绍酒，给石泉、孟邦杰斟成一杯，请问。老员外尊姓大名啊？问我呀？嗨，我姓樊，单字名瑞，当初在冀州任过总兵，因为奸臣党道，我辞官不做，回归故里，就在这建片宅院。看见没有？这个山叫八卦山，这个村子因为我姓樊，就叫樊庄。我呢，老来。

0: 得子，身旁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叫樊迎春，二女儿叫樊迎秋，还有个儿子叫樊成。刚才你们俩见那两个姑娘啊，就是我的两个女儿。嗨，子不教父之过呀，都是我管教不严。这两个丫头自幼就不愿意习学真职，专爱舞枪弄棒，没事儿吗？顶盔挂甲到山上，两人你打我，我打你。你看今天把二位得罪了，老夫给你们赔礼了。师权更不好意思了，甭管怎么的，你说我这么大个将军和俩女的打起来是什么事儿啊？不不不，老人家，这个也都不怪小姐，这个事情啊，它是个有点误会。哎，别，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师将军呐、啊，你们随岳元帅出征，不思念妻儿老小？师权说：“嗨，别提了，当年父母做主，我曾结了亲。哦，那么将军你，我叫孟邦杰，孟家庄的人。哎。”说到这儿，孟邦杰想起父亲死得太冤了。都说大英雄有泪不可轻弹，孟邦杰今天落泪了。哎，我家本来挺好，我父亲孟太公在那方，是庄主，都因为刘裕的儿子刘尼打死了我们庄丁孟老五，又横不讲理踢我父亲一脚，我父亲后脑海撞在石头上，他让人家雇去了。那个刘尼又把我家给烧了。哎，我现在啊，嘿嘿，孤身一个人可以好，没什么惦记的。
1: 哦，
0: 樊瑞听心里高兴，暗想我这两个女儿高门不成低门不就，你说他们两个横身不知道竖线，什么叫做饭不懂，一天拿枪弄棒，叮当叮当，谁敢娶啊？就在这方圆百八十里地，谁敢把他们俩弄到家去？要是一打起来，他还不把男的揍趴下？说是再好一点的，上哪儿找去？这两个人正合适，没别的，把我俩女儿啊，就给他们俩了。石将军，孟将军呐、啊，这可太好了！老夫一言出口，可别驳我的面子。你们驳面子，嘿嘿嘿，我这老脸呐、啊。可就没地方放了。哦，老人家有话请讲。这么回事，我这两个女儿迎春迎秋啊，大的21，二的今年18，高门不成低门不就，你们两位到这儿，这算千里有缘来相会呀、啊。要不是因为打路，你们怎么能到这儿呢？这么办，我想把迎春许给施将军，迎秋许给孟将军，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俩人听这话呀，脸腾就红了。不过俩人谁没言语，心里琢磨还有这便宜事儿，那感情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姑娘的模样看见了，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0: 这俩女的长得漂亮啊，石权看看孟邦杰，孟邦杰看看石权，孟邦杰意思说：“石将军，我还没到军中呢，反正我是行，你行不行？”石权看看孟邦杰，事儿是好事儿，不过没这么应的。老员外，谢谢您的美意，您的两位小姐，这是大家闺秀，我们乃是军中的武夫，粗俗之人。不敢高攀。另外，我们在军中当差，没有禀明元帅，就在这迎亲，恐怕违反军纪。别说了，这件事情我清楚。据我所知，牛皋、牛先锋在藕塘关收下金杰的妹妹，岳元帅已经免去临阵收妻之罪。施将军，不要推脱了。石权一想，哎呀，你说这樊老头就住在这八卦山下，就知道藕塘关的事。是啊，他是身为武将者，怎么能不关心战局呢？太清楚了。既要这么说，我说孟将军，
3: 哎，
0: 石将军，那咱们就以实为实了。好，老泰山在上，小婿有礼。哎，二位贤婿，免礼免礼。樊瑞高兴啊，那位说了，老员外给女儿定亲，不和女儿商量商量？不用，在那个年代，儿女亲事父母做主，这边已经认了亲了，才派人告诉通知老夫人，叫两个闺女知道知道。老夫人跟女儿一说，俩姑娘都高兴。迎春迎秋一听，什么把我们俩娶给在山坡上打仗那两个英雄啊，哎呦，可算找到称心如意的丈夫了。樊瑞说，二位贤婿啊，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现在我就给你们小夫妻成全，拜堂成亲。石泉水，别这么急，等我们回去禀明元帅，然后再迎亲。哎，老夫是当武将的，我明白你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今天走了，什么时候回来啊？叫我女儿还等到白头发，这就成亲。哎呀，军中还不知道，牛二爷还等着我们喝酒呢。不要紧呢，我派人给他送喜酒，通知他一声，明天早晨你们都回去。就这么地定下来了。简短接说，小夫妻换上了衣服，找来了左右邻居，就算办喜事了，拜天地，谢父母，谢过亲朋好友，入洞房。第二天清晨，两对新人谢过老人。孟邦杰和施权说，岳父岳母，我们得走了。老太太说，哎呦，这就走啊，多住几天呗。樊瑞说，你不用留，军中的事情那不是咱自己说了算的，叫他们走吧。两个姑娘舍不得呀，哎呀，将军，今天走了，什么时候再回来呀？是啊，样儿新婚也舍不得。石泉说，只要藕塘关解了围，元帅放假，我们就回来看你们。好，我们走了。樊瑞派家将送孟邦杰、石泉回到了牛皋的营房。牛皋一看乐了，哎呦，哈哈哈哈，二位兄弟，你们两个这一下就不回来了啊，打路招亲，哎，给你们道喜道喜，哎，同喜同喜。我喜什么呢？哎，你在藕塘关收下齐二小姐，找个美人儿，不比咱还喜吗？去去去，别胡说八道。那位说了，说书的怎么这么着急呀？定亲就完婚呢，不着急不行啊。后来施权夫人迎春姑娘给她生个儿子，叫施德，比施权长得还漂亮，能耐还大呢。孟邦杰也留后啊，我现在不说，那不耽误他生儿子吗？天色不早，压着粮草车直奔藕塘关呢。太阳压山的时候已经接近沾寒的营盘，相隔不到五里地了。石泉告诉，停下停下，前队停，后队闸住，立刻粮草车盘个圈，军兵围上。为什么？怕人抢。石泉说，这么压粮车进去不行，怕被金兵冲散了。得怎么办呢？派个人呢，闯营报号，通知岳元帅，叫他带人往外杀，我们带人往里杀，里应外合，把粮草接进去。行，那谁闯营呢？二哥，就得你了，你是福将啊。去，你别抓我是傻子，二哥这两下子你心里明白，没那个本事，那就我闯呗。你也不行，嘿，咱哥们儿谁不知道谁呀？再说你刚娶媳妇儿，真到里边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弟妹不就守寡了吗？住口，别说这不吉利话。那谁闯营呢？张宪过来了，二爷，你看我怎么样？牛皋一看，呵，这小伙子既精神又有本事。行，你去吧。石泉说不行，他跟谁都不熟，到里边人不认识他，我陪着吧。那也好，我说，可速去速归，这可不敢说， 我能闯进去，不一定回来，也许派别人回来，反正是我等你。但有一点，把车可看住了啊！嗨，没事儿，有铁面天王董仙，还有月真呢，能保护住。你们走吧。刘高知道，要想闯营报号，那真得有万马军营，有长将夺旗之勇，一般人过不去啊。张宪、施权俩吃饱了喝足了，将马印得了，把马扣上面罩，后边马后丘搭上铁罩防箭的，然后两人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婚上的收拾紧沉利落，啪啪，马肚带紧了三紧，推鞍不去，帮鞍不回，抓枪在手，帮鞍认凳，乘胯坐骑，抬腿摘下虎头暂金枪，噗，掌中一抖，再看施权拿起方天画戟走，马后丘轻轻地抽了一下，两匹马直奔番营。番营门外呀、啊，离远的就有壕沟啊，挖壕沟的土堆在岸边，形成个土壕，这是掩体。后边数百名番兵啊，这是弓箭手，干嘛？人家敌御闯营的人。番兵看着呢，一看对面来两匹马，喊了一声：“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两人不管这些，催马刚往前去，就听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紧跟着嘘，乱箭齐射呀！张宪看看施权，施权看看张宪，走，二英雄抖精神，壮虎胆，闯番营，呕贪官，解围。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问你个问题呀、啊，
1: 您说
0: 你是吃素长大的吗？
1: 你才吃素长大的呢，
0: 瞧咱这身肌肉能是吃素的？你瞧你硬的跟塑料似的，还说不是吃素长大的？
1: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是哪个素啊？
0: 塑料的素，
1: 吃塑料啊？不可能！
0: 别把话说这么满啊，我帮你回忆回忆，这贝类你吃吗？
1: 烤生蚝、烤扇贝、宵夜 C 位必点呢。
0: 蜂蜜水喝吗？
1: 每天早晨一大杯。
0: 哎，那你呼吸吗？
1: 废话，你觉得呢？
0: 这不就对了吗？
1: 对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据调查，塑料废物降解成的微塑料已经进入食物链了。如今咱们平均每人每周吃掉5克塑胶微粒，相当于一张信用卡。
1: 哇、哦，这也太吓人了，一个礼拜就吃一张信用卡。
0: 别怕，不吃素也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少用或者不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啊。
1: 对呀，最起码可以自备购物布袋。
0: 吃素挺好，
2: 塑料还是少吃为妙。
3: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1: Yo, yo, come on, baby, go.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我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你好，如果要给中国加一个标签，你想到什么？
1: 万里长城呀，它可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2: 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明，算得上是中国标签。
1: 我想到中国式过马路，凑够一撮人就走，不看红绿灯。
3: 有人在文物上用中文刻着"到此一游"，算不算打上了中国标签呢？
1: 不要让不文明成为中国人的标签，文明中国从我做起。
4: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这墨墨的浓浓的，这笔天地薄薄的，呵呵。今晚众大臣都在哪里修镖？他们哪里晓得我海瑞在这里写着这一道不中听的本章？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头痛眼又花了一梦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字眼花一眼花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拉面纱子啊，一字眼花一眼花哟，卖鞋卖棉花呀，你哟哟哟你哟，一字眼花一眼你哟，卖鞋卖棉花呀，你哟。一沉又一沉呐、啊，一字眼花一眼花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字眼花一眼哟，老水就大石。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哇，
1: 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2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开始编演现代戏，移植兄弟剧种的经典剧目，使自身的唱腔旋律得到进一步拓展，表现能力也大幅度提升，风格也因之有所变化。比如现代戏《柳树井》的排演，它主要人物的唱腔风格就显露出向评剧学习的痕迹，有些唱段甚至唱词构成、句式风格等，也隐约可见评剧刘巧儿的影子。对京剧《杨门女将》等剧目的移植，还使黄梅戏唱腔注入了一段阳刚之气。黄梅戏音乐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陋单一到博大精深、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极大的吐纳能力完成了自身的积累。黄梅戏音乐的道路也由此越走越宽广，美妙的声音飞遍大江南北，飞入千家万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生旦净末，伴尽人生百态，唱念作答，演绎世间悲喜。梨园万卉千姿，霓裳同涌风华。尽在安徽戏曲广播，锦绣梨园。

烽烟帷幕，大地为席，八年抗战，山河悲泣。在硝烟与铁蹄之下，古老的京剧以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号召力，凝聚着万众之心，淬炼着民族之魂。梅兰芳、杨小楼、周杏芳、程砚秋、尚小云，那些已载入京剧光辉史册的不朽名字，恍惚间再次明亮而惊艳。他们不仅在舞台上书写了壮丽辉煌的人生，还为戏曲艺术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人品戏德高尚，全心全意地把艺术奉献给人民群众，为中国京剧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37年至1945年，当抗日的战火在大江南北的不同城市点燃，京剧艺人作为一支特殊的抗日群体，或严词拒绝为日寇演出，或以京剧为武器，把戏台当炮台，把戏码当炮弹，在一板一眼一招一式中击碎日寇的企图，为民族抗战填充了精神的子弹。梅兰芳蓄须明志，共赴国难，周信芳掩居救亡，唤起民心，程砚秋归耕南园，编写新剧，尚小云变卖家产，闭门传艺。他们虽为梨园中人，但那威武不屈的家国情怀，同仇敌忾的民族气节，却彰显出一代名伶不朽的风骨，令人敬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铭记这些不屈的伶人。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梅兰芳先生在抗战之初排演的一出爱国戏《生死恨》里的唱段，由梅派传人李胜素演唱。当年啊，忧国忧民的梅兰芳先生在戏里饰演了一位在战争中惨遭劫难、劝夫报国的妇女形象，表现了对异族侵略的反抗精神。正如戏文里所唱道：“山河万里几多愁。”这便是梅兰芳的内心对于八年战争最深切的感受，非常贴合他的心境。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故事是戏曲人爱国故事里最为盛传的一个美谈。我们知道舞台上的梅兰芳啊，塑造的大多是美丽娇艳的女性形象，但在生活中他却是一位有着崇高民族气节的硬汉。抗日战争爆发时，43岁的梅兰芳正值艺术盛年，是当时名副其实的梨园领袖。一天早晨，他年幼的儿子梅绍武好奇地问道：“父亲，您怎么不刮胡子了？”众所周知，梅先生是唱旦角的，要是留起了胡子就不能再唱了，也就意味着从这一天起就要谢绝舞台。梅兰芳摸着胡子笑着说：“呵呵，孩子，你看，我留起了胡子，那日本人还能再让我上台演戏不成吗？”就这样，为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和坚决不给日本人演戏的决心，从抗战爆发到日军投降的数年时间里，梅兰芳蓄起胡须不再登台，始终没有演过一出戏。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国家京剧院创台了大型京剧《梅兰芳》，由京剧名家余奎志主演。您听，戏中蓄须明志的一段唱《柔中见刚》，唱出了梅兰芳先生满腔的爱国情怀和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

有人曾问梅兰芳，梨园界您最佩服的人是谁？梅兰芳毫不犹豫地回答，怀宁杨小楼。在京剧史上，安徽怀宁人杨小楼以武戏文唱的舞台风范著称于世，除了嗓音嘹亮，声腔激越，舞台之上的杨小楼身手灵便，工架优美，身段处处带戏。一出京剧《霸王别姬》，不仅奠定了梅兰芳领袖群伦的梨园地位，更成就了杨小楼京剧武生第一人的梨园公论。在京剧《霸王别姬》中啊，杨小楼身着一身黄金蟒靠，好似一条金龙在舞台上驰骋，一个干净利落的鹞子翻身，又似腾空旋转的飞燕，那武打场面啊，更是枪转靠旗舞，刀飞战袍扬，一个背后接刀的四七头亮相，全场叫好，掌声雷动。其实早在1936年年底，已经移居上海4年的梅兰芳曾短暂返京，与杨小楼再度合演过一次《霸王别姬》。整整14年的舞台合作中，这是二人最后一次同台亮相。演出结束后，梅兰芳曾力劝杨小楼随行南下暂避，可杨小楼坦然答道，我都快60了，哪儿也不去。不过要是那日本人再来纠缠，我就自个儿把戏箱给封了。国难当前，打明儿起我杨小楼不唱也罢。是啊，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艺人来说，在故都沦陷的国难前，除了舞台吸引，也没有别的更好选择去维系他一生的清白，宣泄深藏内心的国仇家恨了。1938年2月，时年61岁的杨小楼赫然长逝。舞台上那位曾经威风八面的霸王，只能以一个京剧艺人所能选择的方式，践行自己生前许下的诺言。而当年的那出《霸王别姬》，则成为这位武生泰斗留给世人的最后绝唱。停，耳畔回荡着1936年杨小楼先生演出的珍贵录音，如古典般的铿锵念白，似乎正道出杨小楼当时内心的悲怆。

各位听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梨园界，梅兰芳蓄须明志，杨小楼舞台息影，他们誓死不为日寇演出，坚守高尚的节操和义德。而祁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却屹立在舞台，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京剧艺人的抗争。在战争烽烟弥漫的掩映下，边演救亡图存的抗日新剧已成为一些京剧艺人不约而同的抉择。一天傍晚，日军轰炸上海闸北，正在台上演出连本大戏《封神榜》的周信芳得知消息后拍案而起，他对戏班的同仁愤然言道：咱们不能再演《封神榜》学姜太公稳坐钓鱼台了，我们大家要赶紧多排几出能唤起民心的戏来。1937年8月，第二次淞沪会战打响后，沪上京剧艺人成立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歌剧部，42岁的周信芳当选为歌剧部主任。周信芳率领沪上京剧艺人，冒着炮火硝烟与敌机轰炸共赴国难，将抗战前线当成了京剧演出的舞台。高亢嘹亮的西皮流水唱响在淞沪抗战的前沿阵地。随后一出由周信芳主演的《明末遗恨》连演半年，场场爆满。剧中周信芳饰演的崇祯皇帝悲愤地告诉皇子：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而当公主问崇祯儿有何罪时，崇祯以颤抖的声音回答：而身为中国人不欲敌抗争，就是一项大罪。

抗战的烽火裹挟着京剧不屈的歌声。从1938年到1942年的四年中，周杏芳先生还编演了王蜀恨、徽钦二帝等宣传爱国思想的新戏。在徽钦二帝中扮演宋徽宗的周杏芳，演到被金兵俘虏一路押送时，意有所指的含泪唱道：只要万众心不死，复兴中华总有期，引起观众深深共鸣。其后周杏芳和他的团队又编写了新戏《文天祥》，歌颂爱国英雄。在地处十里洋场的卡尔登戏院，周杏芳不顾敌人的恐

鹤，借预告戏码，在舞台两侧悬挂了两出戏的剧名，一边是文天祥，另一边是石可法。斗大的字如同一副惊世醒目的对联，唤醒民众。现在就让我们伴随祁派传人陈少云演唱的文天祥的唱段，一同回到过去。

上报国仇，起身寸坛有一事，欲让张四方波浪沙吹起，秦王韩苏是匈奴山火起壮，可怜他实在饮血赛白模样，只落得好手幻想，还有那如此青山的志薄凉，他那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报万邦，醉阔谈岳武穆把金勒兵来唐，可怜他时而金牌风破亭上，断送了忠儿良，这故事前朝的忠儿臣良将，一个个

1941年年底，京剧迎来了八年抗战最为黑暗的峥嵘岁月。面对日伪的威逼利诱，此时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断然拒绝演出，后来索性归营北京西郊务农，与草屋茅舍粗茶淡饭为伴，做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农民，直到抗战胜利。而尚小云则变卖了早年置下的多处房产，苦苦支撑着难以为继的荣春社科班，闭门传艺，培育梨园英才。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传承着梨园界生生不息的精气神。在风云散尽的戏台上下，人们都在期待聆听胜利者归来的足音。

1945年8月15日，上海思南路87号梅公馆内，与无数中国人一样，梅兰芳通过身边的话匣子，终于等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当年十月，51岁的梅兰芳先生在阔别已久的舞台，开启了自己再度回归的戏曲人生。

听众朋友，这是梅兰芳在京剧《穆桂英挂帅》中的唱段。剧中梅先生饰演的穆桂英捧着帅印唱出了有生之日则当尽，寸土怎能属他人的豪言壮语。

是杨娘娘，愚昧人，照夜容。

梅先生，有道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您竟然连打三针伤寒针，催生高热三日不止，为抗拒我国您连命都不要了吗？

年又新。看。

下去。欲让之妻知其心志，苦口相留。去。

烽火照亮五台春秋。我们相信，在那段抗战的岁月里，还有更多未详见史料的戏曲艺人，都曾在国难之下做出了自己的爱国之举。不论是谢绝舞台，还是掩剧救亡，艺术家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坚持抗战、保家卫国的决心。各位听众，只有国泰民安，人们才能真正享受生活的美好，艺术的美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2: 吴氏三客一道，七公主嗖嗖上天。

0: 人，父啊你是凡间八宝男儿汉，妻子我是天上一天仙，南天门上火光鲜，
1: 妻女归天。
0: 哎，我父爹在大楼边，我父爹在大楼边。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清除多余的胆固醇，还能增加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胆固醇。这种胆固醇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起到调节免疫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花生虽然脂肪酸含量很高，但只要适量食用，对人体就是有好处的。一般来说，一天或隔一天吃一小把花生是可以接受的。要注意，这里的一小把是指带壳花生，还要注意不要吃油炸的花生米。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玉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和玉米黄素，具有良好的保护胃肠道健康和抗氧化作用，推荐大家经常食用。而玉米最有营养的部位在玉米粒的根部，建议大家吃玉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吃得完整。这里的完整是指要把玉米的胚根和胚芽全吃进去，因为维生素 E、 不饱和脂肪酸和各种有益的元素都集中在胚根和胚芽内。另外还要注意，对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一天最多吃一根玉米就足够了。假如吃太多，那么大量的膳食纤维很可能会引起胃胀、胃酸等不适状况。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